0: 江湖，我看啊，我一半小圈子跑完，我能找到七八个呢。
1: 嗯，
2: 对你关键是你知道阿姨唱的是什么歌吗？
1: 嗯，
2: 大部分都是周杰伦的歌。
1: 哎呦，我的天哪！
2: 然后在现场一边唱的时候，然后还要在那跳，嘿嘿哈嘿，嘿嘿哈嘿。然后所以我就想嘛，他是横着跳的，就他一跳起来的时候，就是占地面积就越来越大，保安跟在他后面，就是紧紧的贴着他哦。
1: 对，刚才两个保镖在跟着他似的，
2: 就生怕出什么意外。
0: 像我这样的体格，晚上光线又不好，我往前跑撞到他了，那算他责任还算我责任？
1: 对，
0: 对吧？
2: 确实是有很多隐患，所以他们已经转到了叫做内部空地，
1: 而且上了一定年纪啊，一早一晚啊，建议不要太激动。
2: 对，
1: 因为对心血管，特别是对这个大脑的各种血管不太好啊。
2: 对，我觉得老人家还是应该要相对于安静一点。
1: 对，
2: 你可以选择跳广场舞，但是我觉得那个广场舞也是比较轻柔的那种比较好。
1: 对，不要跳到最后又开始卷了，又开始搞事情了，就开始变得不愉快吵架了。
2: 有很多老人家都是因为跳广场舞跳到最后出情绪问题的。
1: 是的，
2: 比如说之前选择让王浩明在前面领舞，
1: 对，
2: 突然就不让他领了，
1: 哎，
2: 王浩明就起来回家就抑郁了。
0: 为什么不让我领？
2: 为什么不让他领？
1: 对，
2: 哎，还有就是，比如说你在这儿，你拿了一台机器，在这儿你带着大家跳，旁边的空地又来了一个新人。
3: 对，
1: 嗯，
3: 原价728，现价是668，就是那个鹿，后面全
2: 旁边是宝
3: 相
2: 花，对，
3: 宝
2: 相
3: 花，
2: 嗯，
3: 以及我们还有那个葫芦的一个立体镜框，这个是我们今天云锦的最贵的，原价3880，现价只要3520，优惠了360，这个也是一个新款，
1: 嗯，
3: 以及我们披肩，现在非常适合的围巾披肩。叫瑞彩蝶舞透花纱围巾，原价1080，现价980，以及今天给大家上了一个新款，叫仙韵凤莲织锦围巾，它是肉桂粉色，原价498，现价399，以及男士非常合适的福韵八宝真丝拉绒围巾，这个在视频里面有，非常非常的高级，是个藏青色，原价1880，现价只要1690。

0: 蕾蕾、娜娜、小肉人，早上好。
1: 早上好。
0: 那个现代黄的分租商什么时候能上架呀？
2: 天哪，要来要货了。
3: 我们想囤货。
0: 来早了，他冬天了，皮肤干燥。
3: 嗯。
0: 我感觉擦脸特别特别好。啥时候能重新上架呀？
1: 现代黄，我们现在目前刺泡精华还有面膜都在仓啊。
4: 都在。
3: 嗯、
4: 但是珍珠霜没货。
3: 你再等一等，然后到货的话我们会提前提醒这位微信名叫陈妈的早饭。
1: 今天待会下节目之后，刘一跟那个商家去沟通一下吧。
4: 好的好的，
1: 早饭有需求我们一定要满足啊。关注即时路况消息。
5: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出行助理青青。受到五台山运动会影响，现在从天辽门大街往广州路，或者从汉中路排楼巷永庆巷这一线过去，都是需要很长时间，大家注意提前规划。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
8: 快乐正是家中，
9: 正是家中。
10: 巴巴拉巴巴拉巴巴拉巴巴。
8: 8月3日起，早间8点到10点，滴滴爸爸早上好 Plus 版准时开播，资讯管够，好歌不停，更多心仪好物从容挑选，早高峰的幸福感直接拉满，
9: 直接拉满哦。
1: 昨天我们卖爆了两个品啊，一个是我们有一位早饭，因为尝试了这个液体蔬菜沙拉，瘦了17斤。
3: 说到液体蔬菜沙拉，昨天我回家了以后，我就在家里找，因为我记得我当时买的是
1: 你有的，
3: 对啊，不是两箱吗？
1: 对，
3: 但我在家里找不到，回来问我妈，我说液体沙拉呢，我妈说在冰箱，哎呀，我说快拿出来。

0: 不需要放到冰箱，就正常常温。雷老师家这个液体沙拉放的脚位置也是蛮微妙的。
1: 沙发底下啊，
0: 藏到沙发底下干嘛？
1: 因为晒不到太阳，比较阴凉。
0: 好的，现在吃的还有多少了？
1: 我现在还有半箱。
0: 我今天就为什么我会在家里找这个蔬菜液体沙拉？因为我今天早上起来，我发现我上火了，我就觉得我舌头边上好像有溃疡，我就在想，我是不是这段时间蔬菜吃少了？所以当你发现蔬菜吃少的时候，还不如就吃个液体沙拉，
1: 对，拿这个补充，
0: 一下子就
1: 特别好，对对对啊。
2: 关键是价格很便宜啊，
1: 对对对，
2: 原价79.9一箱，我们现在是55一箱，一箱是20袋，我们是两箱起卖。
1: 对，
2: 昨天我们已经卖了600箱，目前只剩200多箱了。
1: 就是进了
2: 100来单、啊、要需要的抓紧。
1: 我等客户自己干，
0: 我也是。
1: 对对对，
0: 因为马上进入了秋冬之后，上火这件事很容易。
1: 昨天有个妈妈特别智慧，她就怕孩子中午在学校蔬菜吃的少，就给她带了一个，女儿每天中午自己就吃了。
0: 很多早饭你如果之前没买过这个，你可能会在想，哎，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包装？它就像我们吃那个果冻一样。
1: 对。
0: 是那种袋装的，
2: 喝起来摇一摇，把它那个
1: 亚麻籽、
2: 亚麻籽、奇亚籽，还有那个魔芋粉摇出来，摇匀之后，就像果冻一吸。
1: 对，
2: 然后它的味道没有那种很深的那种蔬菜味，
0: 对，
2: 它是非常好喝的，也不甜，是蔬菜本来的味道。感觉有点像黄瓜汁。
0: 对，如果最近你想减肥的话，你晚上就吃了这个蛮好的。
1: 对，因为最近国庆七天长假，很多人都吃多了。
0: 其实有的时候当你发现上火呀，或者嘴巴口腔溃疡的时候，你就要再反省你身体里面是不是缺维生素了。
1: 对，那同时如果吃多的话，胃最近一直觉得很腹胀的话，我的东西我已经收到了。就是之前我们给大家推的红记堂的肉鸽亲自溯源的
0: 山楂陈皮膏。
1: 对，
2: 陈皮山楂膏。我们库存也不多，优惠的也很多，原价276，现价是1994盒，一个月的量。然后呢，原价828，现价539，12盒是3个月的量。它的好处就是在于，就是叫保护我们的肠胃，让我们的肠胃更加的健康。
1: 里面我一看配料有鸡内金，我就下单了。
0: 对，你这个已经快成老中医了。
1: 对对对，
0: 那你自己用最通俗的语言来讲一下鸡内金的作用。
1: 它可以，就是它这个鸡内金最早胶膜我们也跟大家分享过啊。
0: 对，
1: 它是我一个朋友推荐给我，他长期胃反流、胃灼热，然后是一个隐隐的一直在散发着这种，就是类似于你皮肤的本质的香。
0: 或者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房间里面你自己散发着檀香。旁边的这个助眠枕又散发着助眠枕的药香。
1: 我现在那个卧室里味道可好闻了，还有我们家的小美式的味道。
0: 所以啊，刚才他说到了这个檀动的鱼子酱洗发水，早饭你千万不要以为到手又是洗发水又是护发素会特别贵。
1: 是
2: 原价99，现价是79，你可以二选一。比如说两瓶洗发水，或者是一瓶洗发水一瓶那个
1: 沐浴露，
0: 不是护发素
1: 啊，
2: 同时还送10毫升的小样9支，
0: 是
2: 这个味道特别好，
1: 反正这个
2: 高级，
1: 这个洗发水和沐浴露两件强推给各位早饭，因为现在洗澡嘛，对吧？
0: 你这个每天都要用的。
1: 然后洗头发那个洗发的洗完之后，当你把头发吹完之后，我的几个感受：一，你头发不泛黄、不干燥；第二个，不油腻；第三个，清爽的同时又让你的头发变得不是那么很涩感。
0: 对
1: 对，
0: 你在说到沐浴露的时候，小时候在刺到在醋里。你在醋什么呀？
3: 我昨天没有用沐浴露，我昨天用肥皂嘞。
0: 呀，现在能醋出坑吗？
3: 一打
0: 呀。所有的这些好物都在我们江广早饭的专区，如果你刚刚打开收音机不知道怎么添加，方法也很简单，
3: 大家可以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中文字早饭，收到一张图片之后获得二维码，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
4: 江广早饭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溯源挑选的放心好物。

0: 好喜欢南京城啊，我觉得无论你走在东南西北的任何一个角落、你的空气里都能闻到桂花的香味。
1: 对，说到桂花香味的话，昨天李梅跟她小姐妹去闻桂花香味，然后
0: 去哪闻了，
1: 然后发了一个朋友圈。我跟你讲，你猜老祖在底下怎么留言？
0: 不上路子呀，肯定的。
1: 老祖留了两个字，水灵。
0: 这是被逼发朋友圈的。水灵是说照片拍的好看是吗？自己有来微信不？哎、
1: 估计你没看到这两个字也晕过去了。
0: 说真是的，还不如讲说实话是做恋人。哎，但是说到桂花飘香，最近在南京城桂花确实是很多。但是提醒大家啊，路边的桂花不要随意的采摘。
1: 哎，真的是，特别是采摘回家之后，你甚至还撒在你某些甜品上，认为说那新鲜采摘的桂花香的一起吃一起吃。
0: 对，因为你在道路两边，它其实是会有一些污染的。
1: 对，
0: 而且很多人都讲说，哎。为什么今年的桂花就感觉像喊着一二三突然一开就全开了、往年好像没有这么香。哎，我昨天看到了一篇文章来解读这件事儿，你知道是为什么吗？今年是天气的原因、因为今年从热到秋天它突然一下子一场冷空气、我们一下子就进入秋天了。你知道像去年这个时候是闻不到桂花的。
1: 我去年这个时候我翻看了一下照片，我依然是穿着短袖 T 的。
0: 你讲得太对了。
1: 对、
0: 为什么桂花去年闻不到，就是因为夏天的时间温度高的时间太长了。在、那个专家用了一个词说夏天热的时间太长，桂花内分泌失调了。
1: 好的，
0: 所以像今年该冷的时候冷，该热的时候热，人家桂花到时间就开了
1: 啊！
0: 哎，所以天气确实也是让桂花抑郁了。
2: 交广早饭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溯源挑选的放心好物，只买对，别买错。
0: 接下来是跨境姐的环节，今天的跨境姐要邀请收音机旁的早饭。前段时间我们江苏广电收到了湛江市农业农村局的正式邀请，然后呢，我们的主持人莹莹将会去到湛江实地考察现场溯源，带着大家从海上到手里一起云溯源。这一次会看到海上养殖现场开背、珠链实拍，最关键的是这一次给大家溯源带来的养殖的是阿库拉的珍珠。阿库拉最好的珠光叫镜面光，这款珍珠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像镜子一样能够照出人影，每一款呢都是镜面光里的尖子生，收到的时候全部都会有
3: 超百万只。这个秋天赴一场舌尖上的淮扬蟹宴。
4: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在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这一城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5: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6: 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
7: 出行系统。晚上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江一大桥往上海方向主桥面到晋江受施工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大家谨慎驾驶。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8: 卸下你晨起的疲惫，
9: 消解通勤的枯燥，
10: 消解通勤的枯燥，
8: 让赶路的时光不再单调，
9: 让忙碌的清晨满是治愈与欢喜。
10: 锁定 FM 101.1，
9: 锁定 FM 101.1，
11: 滴滴巴巴早上好，
10: 滴滴巴巴早上好，
9: 滴滴巴巴早上好，
12: 滴滴巴巴早上好，
9: 120分钟
8: 超长直播时段。
13: 嗨，早上好，最亲爱的早饭，我是蕾蕾。
14: 大家好，我是娜娜。
15: 大家好，我是小肉。
16: 大家好，我是新民官刘怡。
8: 随时听，
14: 随时蹲，
8: 随时抢。
17: 老公快下单啊！
18: 妈妈，我要买。
17: 老头子快去抢啊！
8: 一边欢声笑语度过早高峰，
9: 一边省心省钱囤好物，
8: 省心省钱囤好物，
15: 抢到了抢到了！
18: 谢谢妈妈，有好吃的了！
9: 谢谢老公的礼物。
19: 新的一天从滴滴巴巴早上好开始。
0: 神龙的绵绵大吉葫芦瓶是一个大的一个葫芦，然后最关键的是，它用金色绣出了那个葫芦的瓜藤。

0: 层，最关键的是在葫芦的瓶口有蝴蝶在飞。蝴蝶是什么？蝴蝶
1: 招财的意思，
0: 象征着福气啊，所以就点明了这个作品的主题就叫多福。好几个蝴蝶围着那个金色的葫芦的宝瓶，真的好好看。刘姨，这个价格是多少啊？
2: 原价3880，现价是3520，给大家优惠了360，只有两个，
3: 只有两个，
0: 只有两个
4: 啊，只有两单
3: 啊！
0: 因为他这个作品，
3: 他这个其实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和观自在一样的
4: 啊，
3: 他就是人工织出来的，每天也就3到5，
2: 只有两单，
0: 因为它是比较大的一个，
3: 它是我们这一次选品里面比较大的一个大镜框，
2: 75厘米，
0: 对，早饭不可多得呀，
4: 年底了嘛。就是你哪怕是送客户啊，
0: 对，
4: 送你尊敬的人，或者是你是你有你的朋友拆迁，不是搬迁，不是拆迁，哪怕是自己
0: 他现在更有钱，
4: 哪怕是自己搬新家都是可以的。
3: 他这个对装修的要求不高，可以说是百搭。无论你们家是那种素雅的装修，还是家里面是比较豪华的那种装修，它可以挂在客厅，可以挂在玄关，可以挂在书房，哪怕卧室都可以挂。
0: 帮早饭来算一笔账，如果你的朋友在这个要乔迁了，你给他送东西，你想你给他送，比如说送餐具，送厨具，
4: 哎呦，这个是
3: 家电
0: 不便宜哦，也要几千块啊。
4: 就拿出来之后呢，也许人家家里自己是更买，特别到年底，如果你觉得好的复购的，就一定要选择囤货，因为拿货，因为我们又希望它便宜，这个过程
3: 人家不见得。
4: 对，
0: 你这个珍珠膏说没有就没有，
3: 就没有，我们珍珠膏已经售罄好几次了，
4: 对，
3: 然后每次间隔时间还挺长的。
4: 对，
5: 好几天没有参加节目了。这个摇钱树把节目里面的财迷都炸出来了吧？下单了
4: 啊！下单
0: 了，你赶紧下单！真的是小肉昨天看到实物以后说：“爱
3: 不
0: 释手。哎”
6: 交广早饭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溯源挑选的放心好物，只买对。

0: 送礼送谢卡，我觉得特别好的原因是什么啊？又不大张旗鼓，然后当别人拆包之后看到这个价格之后呢，又觉得物超所值。挺有面的，让你觉得啊，
1: 对，嗯，大家可以来我们的专区，抓紧时间再看一看有没有你喜欢的蟹卡。
0: 这个秋天螃蟹不吃吗？要吃吗？不吃赠送礼吗？哎，对啊，
2: 蛋黄的那个美白。
1: 哎，我们来听一下，哎，这个早饭刚刚又发来一条。
2: 我说的那个片仔癀的那个美白膏是999三瓶，然后赠精华液的那款，然后那款是可以下单吗？还是说你们后续有什么活动？
3: 我们片仔癀有很多系列，
4: 对，有三款。
3: 对，你说的这一款是它高端的皇后牌的一个专门美白的，
0: 对，
3: 原价2481，现价999，是三瓶美白膏加美白精华液，加美白膏的袋装，它就是专门给你美白，因为三瓶它是一个周期的量，
0: 是的，是的，
3: 让你的脸上净白去斑的，然后很多早饭说的那个59.9五瓶25毫升的那个是
0: 说清了，
3: 有一点美白，主要是晒后修复，
1: 对，
3: 比如说你晒的脸黑黑的红红的晒伤了就用它，
1: 我们

萧广早饭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溯源挑选的放心好物，只买对，别买错。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早饭获得二维码，关注萧广早饭企业微信号 FM101.1。

0: 中国石化权益会员，获取超级身份领福利。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加油充电保养购物福利多，新年权益会员身份已注册，马上加油。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
1: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城
0: 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0: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0: 哎，昨天你们喝奶茶了吗？
1: 啊，昨天哦，对，昨天那个，我跟你讲，昨天你要喝霸王茶姬的话，你简直点不到单，
0: 买一送一。
1: 对，
0: 所有人一开始都没有在意到，
1: 没得反应过来，
0: 因为霸王茶姬最近他们的代言人是那个网球选手郑庆文。
1: 对，
0: 郑庆文昨天不是拿了这个中网的冠军吗？
1: 所以他们为了表达庆贺，场外。赛场之外上演流量大咖。
0: 对，昨天郑庆文第一时间拿了冠军之后，因为是他们的代言嘛，霸王茶姬昨天就第一时间在他们小程序上就推出了一个庆贺他夺冠买一送一。
1: 对，
0: 然后你知道吗，当你下单的时候，突然发现你前面有多少单在等。
2: 1000单，
0: 628单。
2: 我跟他差不多了。
0: 然后说所有全国的他们的线下门店昨天全部爆单，
1: 爆单爆单，
0: 然后所有的员工都加班到崩溃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要为他们的 CEO 要点赞，他第一时间就在总部他就签署了一个就是激励政策，他说因为这个突如其来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让门店的所有的小伙伴们都加班了，所以他昨天3200万的奖励
1: 哦。
0: 3200万的奖励，其中有一半的钱全部到门店，就给你加班的人，每个人都能拿到红包。你不能因为就是公司挣钱了，你员工加班了以后没有钱。我选择了包人想去霸王茶姬带奶茶了。
2: 那倒不是，
1: 随时都可以
0: 垫杂粮饭。
1: 我吃那个乌饭包油条可爽了，
0: 对，然后还有我们一个，
1: 对，
0: 然后我们微信名叫安心浩浩的早班，直接找到我们的客服，他说：“亲，在吗？弹动洗发水还有没有？我找不到链接了。”
1: 有。
0: 对，然后我们的客服就给了他链接，他讲他说好用，他说我是来复购的。
3: 妈妈，有很多话我总是忘了说。在今天这个日子里，妈妈，我想对你说。

0: 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早饭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早饭企业微信号，交广早饭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溯源挑选的放心好物，只买对别买错。
1: G152长泰高速往杭州方向相城枢纽附近受施工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大家有序通过。目前受益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专业不仅体现在看得见的较量上，更体现在
3: 你的鸡腿，然后放了好多的菇，然后还有鸡头米，
4: 好好吃，
5: 好吃就不得了。
4: 对，
3: 鸡腿怎么撕？
5: 如果是煮好了这一锅鸡汤，它的这个鸡腿你撕的时候，不要提着那个鸡脚那个位置，
4: 那提哪？
5: 你提着中间那个拐的那个位置，
4: 哦，
5: 这样可以把手。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0: 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您的沈玉出行助理叶子。那此刻呢，就要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路段，京沪二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苏州北枢纽路段，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主桥面到晋江附近，车辆呢都在缓行当中，请大家减速慢行。

0: 这个造假的店铺不处理的话，那实际上就存在一个问题了，就是你是支持这家店铺的，那么我们也要向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呢去进行反映，就你本来应该是作为一个监管者要杜绝这种事情，现在如果已经知道而不进行处理，那人家就会觉得你跟他一起造假，那自己本身这个平台也要承担责任的，我们不希望是这样的，好不好
1: 啊？

0: 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杀光鱼，杀光了你吃啥呀？
2: 不不不，在连云港，毛尾富虾虎鱼。

0: 9月份的这个套餐，他就发现话费突然提高了，一查呢是9月份套餐到期，就是之前返还的钱80块钱就没有了。一个方面呢，冯先生说移动公司呢没有提前告知，另外就是在了解之后发现啊，他当时办的这个套餐里边呢有一个宽带的业务，
1: 嗯，
0: 这个宽带业务21年办的卡，22年这个里边的宽带业务被装到了南通的理工学院的学生宿舍，
1: 是
0: 他本人不知情，孩子不了解，那他就纳闷了，我的孩子是在南通的中等专业学校上学，那这个宽带怎么会装到了南通的理工学院宿舍呢？
1: 所以这是个很奇怪的事情。冯先生呢，于是他向这个移动客服反映啊，移动的处理方案呢是补偿500元，冯先生不认可，要求查清宽带为什么会安装在南通理工学生的宿舍，对吧？并要求呢退一赔三，这个你退款啊肯定是必须的啊，因为你本身就剥夺了人家的一部分的权利嘛，对不对？那关键问题是除了钱以外，你是不是要解释清楚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冯先生向记者提供了手机营业厅的个人套餐的截图，我们看到啊，这个宽带的网龄已经达到4年3个月，我们编辑把它这个发出来，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啊。宽带地址很明确的登记为什么南通市啊，南通市区港闸区永兴路南理工学生宿舍。
0: 嗯，我掏的钱，套餐里边含的这个宽带的业务我没享受，然后装到了其他地方去给其他人用了，因为这个上面显示网龄已达4年3个月了，这个事儿大家可以来评判一下。
1: 对，
0: 所以消费者冯先生就很气愤，这个呢是事后他才查到的信息。
1: 嗯，
0: 那么冯先生呢，他是在向移动客服反映了问题。9月20号的时候，移动办理校园卡套餐的一个工作人员和他联系了，
1: 嗯，
0: 解释了情况。这个工作人员讲啊，说不开通宽带呢，会影响到校园卡套餐的使用。当时南通中等专业学校没有校园宽带网络。整个港闸区呢只有理工学院有，所以呢就在理工学院开通了。
2: 是这个情况，因为这个是2022年的时候，然后那个南通中专呢当时是没有校园网的，就是然后校园套餐里面它必须带一条校园网，就是校园宽带，就是校园网，这个要统一补开一下。然后但是它这个宽带就是说一定要开，要不然的话它的那个校园套餐就会影响使用了。所以当时整个港闸呢只有理工那边是有校园网，所以统一的地址全部都开到那个理工去了，但是是一直是没有用的，是沉默状态，但是这个手续一定要补全。
3: 你们不应该把这个宽带装在南通理工，
2: 那当时你们要用校园卡的时候只能这个样子，后来就是统一补开的，不是单独针对你这一个号码补开的。
1: 大家听出问题来了没有啊？因为根据这位工作人员的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您的沈玉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机赛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的横林枢纽路段，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主桥面到晋江附近车辆都在缓行当中，其他省内的大部分路段车辆的通行状态都是不错的。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0月12日发布数据，今年的1至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
2: 在15:30落后的情况下，先后送出双务与正手直线偏出遭到破发。局间休息时，阿尔卡拉斯念念有词，显然他对自己在关键分上的表现并不满意。与之相比，贝尔赫斯本场一发得分率来到79%，比阿尔卡拉斯高出了13个百分点。第12局贝尔赫斯拿下发球胜盘局，以7-5赢得首盘。第二盘，阿尔卡拉斯一度破掉了贝尔赫斯的发球胜赛局，将比赛带入抢七。但抢七中小分战至4-4平后，西班牙人又在关键分上送出非受迫性失误。贝尔赫斯随即趁势以小分7-4赢下抢七，直落两盘爆冷淘汰了阿尔卡拉斯，闯进单打16强。
3: 那么在赛后呢，阿尔卡拉斯也是非常遗憾哈，他说老师说我对所有的环节都不满意，我完全没有打出自己预期的战术，我出现了太多的失误，比如在接发球站位上我始终找不到合适的位置，平时我的接发球一直很稳定，但是今天完全没有找到感觉。那么随着阿尔卡拉斯的出局，兹维列夫就已经提前锁定了2026赛季 ATP 年终世界第一，他也成为了首位登顶 ATP 年终男单世界第一的德国人。好，今天在节目中啊，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跟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大蓝鲸 APP 首页找到 Live 互动直播间，然后在天下体坛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那在节目中也看到小猫的留言哈，小猫就是说新赛季这个 CBA

0: 街口牌楼巷店、夫子庙机场宾馆店、江宁万达店、南站盛泰路唯品会店、长江大桥弘扬广场店、江北红月城店，六店齐开席，十只陈年花雕赎罪蟹、招牌大白鱼、狮子头，满满一桌招牌淮扬名菜，只要1099。
1: 即刻点击江苏交通广播网微信公众号“神醉佑重阳家宴”预定，带上家人，约上朋友，跟着江苏广播到小厨娘吃重阳家宴，
2: 预定还有机会抽免单，祝你好运哦！
3: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5: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6: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

0: 拒绝餐饮浪费。
1: 1月19号，突如其来的手术消息出现在社交平台，肘关节的伤痛给攀上巅峰的道路按下了暂停键。2025年中国网球公开赛，郑钦文短暂复出，但打到第三轮，手肘的伤痛迫使他中途退赛，此后就是漫长的休养期。2026赛季重返赛场，胜利却仿佛变成了一件难事儿，世界排名不断下降。
2: 今天输掉这场比赛对我来说非常难受，但就像我说的，这就是网球，比赛不会按照你想要的方式发展。我之前不太在意自己的排名，但现在
1: 这一刻的泪水是历经起落之后，与低谷、与不甘、与自己和解的释然。当被问及想对去年受伤的自己说些什么时，千帆过尽的24岁姑娘只是幽默地回答，希望那时吃得健康一点。
3: 我会对那个时候的自己说，希望你饮食的健康一点。因为说实话，那个时候因为没有网球来进行测试，我确实在那段时期不是那么的自律，所以说就反映到了球场上面。这是我那么久以来做复盘对自己的一个总结。但是我知道，你知道，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就是你急不来。这一切真的太不容易了。说实话，在我没网打预选的时候，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一切能够发生。因为那个时候确实是我人生最最最低谷的时候，我只能一场一场的打，然后呢面对未知的前方。
1: 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千重沟壑难过，漫漫长途难闯。伤病磨去年少的急躁，失利沉淀内心的从容，无数个加练的晨昏，无数次重新出发的瞬间，都化作手中沉甸甸的奖杯。泪水从来不是软弱的证明。

0: 南运河三改二主体工程全面完工，京杭运河江苏段实现2000根及船舶全天候无缝畅行，构筑起长江横贯东西、京杭运河纵贯南北的十字形水运主轴，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充分释放京杭运河黄金水的综合效能。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秋风渡白帝，云霞染夔门。诗里的江陵仍在一江水墨中苏醒，我听见纤夫的号子化作山谷的回音，神女峰巅披上青灰织就的霓裳，沿着李白与杜甫的诗句航行，漫山红叶落成间，江水如绸绕千峦，乘江山如诗号最新豪华游轮驶过绝美画廊，立三峡之巅望长河泼墨，武陵地心深处大地仍留存着裂变的余温，轻轨掠过市楼，洪崖洞的星光落满江畔，816工厂里仍回荡着一代人的山河热梦。江苏广播游三峡独家定制邀你同行，高铁往返舒享全程，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秋色渐浓时，共赴长江千年之约。
3: 世界上总有一些美好的角落，在等待着我们的发现，
4: 在等待着我们的发现。
3: 也总有一群那样可爱的人，那样热爱着这个世界。在人生的境遇里，尝遍惊喜的甘甜。
4: 人生海海，
3: 山山而川，旅行不过是为了去和这些美好相遇。
4: 和这些美好相遇。
3: 滴滴巴巴去旅行，
5: 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6: 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7: 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3: 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8: 各位中午好，欢迎你在2016年10月13日星期二午间的12:04走进我们的滴滴巴巴去旅行。
9: 滴滴巴去旅行，此刻通过江苏就会导致关节周围的肌肉萎缩，包括关节的僵硬畸变，而且慢性的炎症其实是会影响到全身的，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一定要小心了，它可能会增加我们的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包括骨质疏松一系列疾病的。

0: 从北半球的晨曦到南半球的星光，山川湖海皆为序章，皆为序章，风土人情尽在途中。
1: 叫奶蓝色的湖水交织，哇，随手一拍都是壁纸。
2: 对，哎，刚才不是说北京吗？你看跟那个我们说到的赏银杏的小李就来分享了，他说银杏大道在地坛掏2块钱的门票就可以了。
1: 2块钱要收，哎，那我建议北京的公园干脆免费对大众开放吧。
2: 那不，我们是首都啊，我们这是喜迎全球来客，必须得收点钱。
1: 可以向南京来学一学，我们把那个免费景点多做一些啊。
2: 然后还有哈，我们的小陈来分享九寨沟。哎，刚才也有人说到了九寨沟。
1: 对，九寨沟，九寨沟的秋色其实在10月下旬到11月上旬呢，真的是进入了当地的巅峰期。
2: 对对对，
1: 它是整个彩色的岭啊，就倒映在湖水当中。那湖水你也知道，它本来就5颜6色的嘛，就特别像童话世界。然后沿途呢，据说九寨沟里面有很多的一些红枫叶区，很大，大家也可以去玩一玩啊。
2: 就是被形容叫上帝打翻的调色盘，而且景区里面是有摆渡车的，就是说你不用走太多的路。
3: 群以银发族自由职业者为主，错峰出游已经成为旅游消费的新常态。预计到了重阳节前后，康养秋游将迎来一波小高峰。携程旅行网公共事务部经理杨展望。
4: 出行的意愿也是显著提升，全国整体错峰出行的这个比例啊，从去年的34.1%提升到了今年的36.42%，提升了2.32个百分点。错峰出行呢，已经成为旅游消费的新常态，需求总量相较于往年呢稳中有升，市场整体的活力更强。
3: 值得关注的是，进入10月中旬，全国各地秋景渐入佳境，赏秋游逐渐升温。途牛旅游网预订数据显示，境内错峰游用户中，赏秋游用户占比接近60%。大漠金阳、高原彩林、漫山红叶、五彩晒秋等特色秋景正陆续上线。其中，新疆喀纳斯、内蒙古阿尔山、四川稻城亚丁、安徽黄山等赏秋目的地的搜索量同比大涨超过40%。

0: 智慧出行系统。
1: 央广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来重点关注到，近日352省的东台西段工程实现主线交通通车。这条全长 12.305 公里的一级公路打通东台西部至新化的东西向通道，成为里下河地区东西向干线走廊的关键一段。352省道东台西段路线起自东台市两朵镇，接352省道东台东段向西与东七线交叉，跨越立新河，经实验镇北跨越太东河，至于东台与新化两市交界处，接352省道新化段，按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

0: 秋风渡白堤，云霞染夔门。诗里的江陵仍在一江水墨中苏醒。我听见纤夫的号子化作山谷的回音，神女峰巅披上青灰织就的霓裳，沿着李白与杜甫的诗句航行。漫山红叶落成间，江水如愁绕千峦。乘江山如诗号最新豪华游轮驶过绝美画廊，立三峡之巅望长河泼墨。武陵地心深处，大地仍留存着裂变的余温。轻轨掠过市楼，洪崖洞的星光落满江畔。816工厂里仍回荡着一代人的山河热梦。江苏广播游三峡独家定制邀你同行，高铁往返舒享全程。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秋色渐浓时，共赴长江千年之约。
1: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吧，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0: 与美食的相遇，
1: 与美食的相遇
0: 是需要的缘分。与其在街头街尾误打误撞，不如跟着我们的脚步，寻找你垂涎已久的惊喜。
2: 消息当中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大闸蟹，对吧？今年的产量呢比较大的主要原因就是温度对大闸蟹呢比较的适宜，哎，数量多了价格自然就会下降，主要呢是一些质量不太好的下降的是比较多，高品质大闸蟹下降的幅度呢并不大，精品蟹的价格也很好，主要呢是要看品质了啊。
3: 那随着11月大闸蟹的产量持续走高，大闸蟹最肥美的时间段也会到来了，就是前两天我们说最近吃的大闸蟹其实还没有成团哈，就是它那个蟹黄还是有点稀稀糊糊的，所以大家可以再等一等，后面品质好的公蟹上市了，等它有了蟹膏，哎，那个价格肯定会涨上去的。嗯，
4: 秋风吹过，万物丰盈，不必远赴千里，身边就有动人秋色。郊野徒步，湖畔漫步，
1: 乡村寻味，
4: 处处都是秋日惊喜。滴滴巴巴去旅行，这个秋天，让我们一起遇见不一样的风景。
1: 遇见不一样的风景。
2: 好了，今天滴滴吧去旅行接近尾声的时候呢，我们要公布一下七嘴八大家猜正确答案了。这个菠菜啊，究竟在我们国家古代呢被称为叫什么呢？是波斯草还是荷兰菜呢？不少朋友现在在大蓝鲸上呢也给我们留言啊，恭喜各位基本上都答对了。菠菜原来啊它产自于就是古

0: 波斯一带，也就是今天的伊朗啊，所以它原来的名字叫波斯草。那么在唐朝的初期呢，是传入到我们国家，称为叫波楞菜或者是波斯草，后来呢就慢慢的简化为叫菠菜了。而明代科学家呢徐光启在《农政全书》当中也有记载，叫菠楞啊，一名叫赤根，又叫波斯草，大概明白了。
1: 哦，所以菠菜呢，顾名思义就是跟波斯有关的，是吗？
0: 对，来自于伊朗地区。
1: 对，小小的菠菜也大有来头哦。如果各位哈，已经。

我呀，得找孟达商量商量啊，因为我不是一人在这镇守啊，是吧？吩咐人赶紧陪廖化将军到驿馆歇息片刻，换衣服吃东西啊，我现在就与孟达将军商议。廖化这么一听，什么？哎呦，换衣服是小事儿啊，吃喝也不足一论呐、啊。刘将军，请您赶紧点起人马，随我够奔麦城。好好好，廖将军啊，您别着急，稍等片刻，我呢立刻商议啊，商议完了，然后我们再做定夺，切不可冲动。说完话，让人陪着廖化到驿馆。刘峰这儿也赶紧着急忙慌的找孟达，还没等派人去找孟达，孟达来了。怎么着？他听说关羽派人前来求救，他就来了。刘峰将军，哎呀，孟达将军，您来的正好。哎，是是是，方才曾经也问过咱们的军师诸葛亮，咱家军师一笑，军师回答的很好啊，说家事无法干预啊。也就是说，军师这么厉害。

0: 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2、4、5日直播七位数开奖，每周1、3、6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1: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
2: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城
1: 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2: 声音在进化。
3: 好，伴随号球转动，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156期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本期销售总额为151万元。本期特等奖奖池1.05亿元，上期的七位数特等奖无人中。再聚焦中奖喜讯，近日在我们江苏。

0: 南京市石泉公证处公证员李玉、李伟。
1: 那本期开讲流程全完成，天体彩，我们明天再见。
2: 汽车行业风云变幻，智能科技迭代不停，新车资讯层出不穷，各种营销噱头真假难辨。
3: 不用盲从潮流，不必跟风纠结，欢迎来到上车吧兄弟。
2: 上车吧兄弟。以车轮见证时代，以真话解读出行。
3: 两位深耕行业的兄弟，拒绝脚本套路，拒绝照本宣科，主打真诚视角，轻松唠透所有出行大小事。
4: 各位好，我是龚震。
5: 哎，大家好，我是杨晓。首先进入今天
2: 行业热点深度拆解，新车体验真实测评，网络谣言硬核辟谣，
3: 行业好友轮番做客，跳出参数与车型，畅谈汽车生活的，
6: 真的挺吓人的这件事情。最后呢，表示呢，第一时间经过相关的紧急的救治之后呢，目前人家，但是文章的明显位置并没有标明这个赠一赠的是什么，就大家可能很多人认为我是买一辆赠一辆，对不对？结果发现这个赠品是车膜。对这个问题之现在呢，就是相关的管理部门已经指出来，这个是在广告宣传上可能涉嫌违规了啊。
7: 这个反正不知道有没有处罚啊，因为他们后面也迅速的去修改了，说送的是车膜，并不是说买一赠一，但是你这个字眼的确会让大家产生比较明显的歧义。
6: 对，
7: 而且这个其实是太博流量了。奥迪的车买一赠一啊，你人家一汽奥迪也没说什么话啊。
6: 对，关键他说我奥迪的车买一赠一，人一汽奥迪说我跟你有什么关系，连四环你都没挂起来是吧。
7: 是，所以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因为郑钦文夺冠对他们来讲太兴奋了，
6: 很激动啊。我好不容易赌对了呀，对不对？签了一个这个代言人，结果他拿来冠军了呀。
7: 但是你激动了，你不能拿这种事儿开玩笑吧。就是小编是不是得要去反省一下，
6: 就这个
7: 或者说你们的审核机制是不是得要再严格一些？
6: 我的想法是什么？就这个东西它有可能就是当时是没有想过他能够去拿冠军，所以其实并没有预案。但是不是看郑钦文的另外一个合作的品牌是一个奶茶品牌，人家发了是买一送一，对不对？他说那你能买一送一，我也买一送一，人家是买一杯奶茶送你一杯奶茶，你买一辆车是送一辆车才对呀，是不是？
7: 我觉得他们一定想到郑钦文会夺冠的，因为这次的中网其实郑钦文的表现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他们一定是有这个预计的。但是呢，他们并没有在后续的促销当中去预计我们的产品应该怎么样来更好的去借助这波流量去宣传，所以他们就提出了买一赠一，先去制造一波流量。但是呢，发现反而弄巧成拙。
6: 你说他经验不足吗？不可能，对不对？
7: 是，
6: 那你就只能理解成他故意的了，是吧？哎，
7: 不知道，反正现在车企是不是在这方面还得要再去学习学习学习我们传统媒体？哎，我们传统媒体有三审的
6: 啊，要严谨一点，
7: 对，
6: 是不是？别光去博这个流量，没有任何的意义这件事情啊。
7: 是的。
6: 好，刚才跟大家去说了几个这个消息之后呢，再来关注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因为巴黎车展啊，很多的中国汽车品牌其实都已经在巴黎车展去进行了亮相了。目前能够就是得到的这个消息的，比如说小鹏这一次在巴黎车展上亮相，而且引起的这个争论度啊，包括热议呢，其实都蛮大的。毕竟它是把中国的驾驶辅助的相关的一些产品带到了国外去，然后这一次真的是在国外跟特斯拉做了一次对比啊。
7: 是的，
6: 所以呢，外媒对这件事情的关注度还挺高的啊。
7: 因为中国只有小鹏和特斯拉，
6: 对
7: 对吧？就是在辅助驾驶这一块，
6: 对，
7: 其他品牌在国内吹遥遥领先，但是永远都不会在海外市场去，
6: 因为它也出不去，
7: 迅速的展现
6: 啊，因为它也出不去。所以这一次呢，就是对比了就是小鹏的 VLA 和特斯拉，结果没有想到的是，大家打了个平手。
7: 是的，
6: 这个可能是很多人意外的一件事情啊。
7: 是的，是的。反正还是挺骄傲的吧。
6: 对，
7: 就是希望小鹏的这个辅助驾驶的能力在海外也能够让大家觉得很惊艳，对吧？就是也不比特斯拉差，因为反正何小鹏，我记得他当时在谈到 FSD 的时候，他一开始也说我们是需要追赶，但是很快他也说我们的小鹏其实从整体的实力和技术上已经和他差距不大了。
6: 对
7: 啊，所以这个还是挺开心的一件事儿哈。
6: 另外一个事情呢，就是小鹏的 G9L 这一次的价格，说实话让人其实我不能说很解气啊，显得很奇怪哈，
7: 解气
6: 就是国内和国外的价格差距真的非常非常的大，就终于轮到我们出去挣钱的这件事情了，是吧？

0: 啊，
1: 对，先把钱挣了再说。
0: 除了小鹏之外呢，理想这一次也带来他的那个就是 i 六啊，他就到那边叫李六了啊。李很六啊，
1: 李很六，
0: 对，到这个欧洲也进行了相关的首发啊。
1: 是的，另外还有领跑，领跑这次巴黎车展其实也是带了多款产品，包括它的 A05 完成了欧洲的首秀 ，D19 也做了亮相，他们的 B10 在西班牙的工厂也投产了。
0: 我觉得可能就是斯特兰蒂斯这一次毕竟是算是主场嘛，
1: 主场
0: 对不对？
1: 主场主场，
0: 所以领跑在那边完全感觉像是要回家了一样那种感受啊。
1: 对对对，是他们有自己的工厂了，
0: 对
1: 对吧？反正这个事儿就非常好，而且他们还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说像豪华品牌在中国提的概念一样的，豪华品牌在中国叫做在中国为中国，领跑在叫在欧洲为欧洲，
0: 就是俨然已经是一个欧洲企业了啊！
1: 是是是是是，摇身一变，对吧？
0: 对，也挺好，是吧？就是我为你打造的，这样的话，我进去了之后，你们就不要对我有太多的这种想法和意见了啊！
1: 对，
0: 长安这一次是把他的深蓝啊，然后在现场进行了推出，然后说要推英国市场啊。
1: 对，
0: 英国市场接下来中国汽车在里边可能是大放异彩，因为之前 MG 说实话 ，MG 在那边铺的市场已经铺得很好了。
1: 这次巴黎车展呢，还有广汽，广汽带了三个品牌的，都是做了一个集体亮相，覆盖了纯电、增程、插混，而且也发布了欧洲深度本地化的战略了。
0: 对，然后 Smart 精灵二号在上面也进行了一个全球的一个首秀啊。
1: 是的，我其实还比较意外的是看到了起亚 K4 混动也做了一个欧洲的首秀，而且这个车还做挺漂亮的 GT Line 的一个运动套件啊。
0: 哎，你说巴黎车展本来都已经没有什么太多的声量了，最后因为中国车可能是不是把他们又变得更加的关注度更高了，
1: 我觉得其实也不光中国车，我觉得其实现在各个品牌就是包括一些欧洲的企业和韩系企业其实也在被受刺激，因为中国企业现在发展的实在是太快了，
0: 得发力啊，
1: 对，你不能光靠你一家独大，对吧？所以你看他们现在的产品也在纷纷的做亮相，而且在欧洲呢，他们本来也是汽车工业强国，对吧？他们可能对于这个汽车呢会更加要求包容和多元化一些，就各个地方的车企如果你愿意来参展，我们肯定都会给你更好的去展示的舞台。
0: 但现在市场整个的一个变化其实跟大家想的可能也真的不太一样。
1: 那是那是。
0: 昨天的时候大众的 ID Era 8X 不是正式上市吗？就是媒体给的一个稿件，这个标题肯定是经过大众的这种认可的啊，叫以德系驾控挑战理想 L6 问界 M6。就大众什么时候开始说我要去挑战理想挑战问界了啊，就是你一传统大厂然后去挑战新能源，但这个稿件的标题肯定是经过审核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啊。
1: 我觉得我们的观念也需要转变了，就是原本我们可能会觉得这样的标题是挺民族自豪感的，但其实这是在我看来已经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儿了。你说他不挑战理想 R6， 他挑战谁？就他现在这个销量，他能跟谁比？他去跟他的合资品牌的兄弟们比吗？没有意义了，对吧？所以你不管是从销量、从产品、从技术，对吧？从设计，其实我觉得理想就是一个标杆，这是毋庸置疑的。在这个价位，
2: 唯有名肉皮晶莹剔透，又兼顾香酥鲜嫩。一碗镇江锅盖面，一份水晶小肉，加上一勺香醋，真是人间美味的黄金 CP，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0: 在想啊，就是年轻人真的那么喜欢这些车型吗？
1: 我觉得其实不是最近了，我觉得近十年都是这样。你没发现车企只要说发布新车的时候都会提到年轻人啊，现在年轻人啊要追求时尚 啊，现在年轻人喜欢冰洋彩电大沙发，
0: 对，
1: 现在年轻人怎么样怎么样，因为他们其实也没有做过调研，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说这些话的人可能都比我们年纪大不少，
0: 对，所以你会发现这里边有一个共同点，就他们改了一个关于年龄段的东西就最早的时候说啊，你们80后这些人啊，针对年轻人80后这些，我给你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功能，当年骗我们买车就这个样子啊。然后后面就是90后的朋友啊，年轻人90后的朋友喜欢什么啊，00后的朋友喜欢什么，马上就10后的朋友喜欢什么样的东西，最后都是他们在假设年轻人在喜欢什么样的东西啊。
1: 但其实我觉得也很容易理解啊，就是像中年老登们，对吧？或者年纪更长的一些朋友，第一换车频率不高了，第二你们买车太精明了，对吧？你们该见识都见识过了。对吧？对你们来说，你们还很麻烦，就各种挑三拣四，
0: 是，
1: 对吧？年轻人一忽悠不就忽悠到了吗？
0: 年轻人喜欢玩啊，
1: 对吧？年轻人，我觉得其实如果要买车的话，第一点非常非常容易就能让年轻人先上钩，就是把颜值设计好看一点。

0: 对吧？我的第一眼颜值是愿意让我上车的理由，
1: 要夸张，不能油腻啊，
0: 而且有个性。然后甚至你们都坐的四平八稳的车不行，我一定要坐的非常的犀利，像兰博基尼，对吧？年轻人的第一款兰博基尼，昨天我刚去试驾过，就是一定要坐的很犀利、很夸张、很科幻、很不一样，这是能够先吸引年轻人的第一步，
1: 对
0: 吧？然后年轻人呢？后面就是要该开始给他堆配置了，开始给他讲故事了。
1: 一方面你没什么钱，但是那个朋友，我那个老大哥呢，他就想要去跟年轻人一起去跟，然后他就跟我讲这个车讲那个车，后来我就跟他说，你讲的这个车它的座舱芯片是什么什么，我以为他很感兴趣嘛，讲完之后他就跟我说，这有什么意义呢？啊，对不对？其实他。

0: 车圈纷繁复杂，资讯五花八门，各种说法真假难辨，
1: 理性选择，从容判断。欢迎来到上车吧兄弟，
2: 上车吧兄弟，
0: 新鲜热点独家评论，干货解析句句实用，
1: 真诚聊天，走心分享，解锁不一样的出行百态。
0: 上车吧兄弟，一起读懂智能出行时代。
2: 智能出行时代
3: ，Let's go。
4: 一台汽车背后藏着无数从业者的故事，生活的边界从来不只有四个车轮。
5: 四个车轮，
6: 欢迎来到相对论，我们邀约汽车圈内。

0: 事实证明车不重要、哎、开车的人是谁
1: 对
0: 是能够留在记忆当中的。
1: 如果当时他不是班花的话你肯定也记不住是不是
0: 就是
1: 嗯、啊、咱还是汽车节目吗？
0: 汽车节目难道不能聊班花吗？
1: 那年轻人
0: 你们班没有班花吗？
1: 所以年轻人喜欢什么车？
0: 年轻人喜欢班花开的车。
1: 对，我们今天的话题
0: 车不重要，
1: 最后落到这个点上，是不是？
0: 车不重要，班花开什么车我们就喜欢。
1: 哎，也算是点题了，是吧、啊？
0: 对，所以班花的照片能发群里吗？
1: 啊，
0: 朋友想看一下。
1: 对，我的朋友想看一下。啊、
0: 对，我们也想看一下。
1: 我有一个朋友想在我们上车吧兄弟的抖音粉丝群里看一下。
0: 所以点点赶紧吓得退出了群聊，就是这节目没办法参与。他本来想炫耀一下奥迪 A3， 没想到最后聊到了班花。嗯、
1: 谢谢你给我们的这个话题点题了啊
0: 啊！好了，我们差不多也结束今天的节目了。
1: 对，今天就跟大家去聊这么多吧啊、嗯！这里是我们的上车吧兄弟，也希望大家可以点点关注啊，然后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
0: 好的，明天下午的2点到3点，我们再见了。
1: 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选择大蓝鲸，拜拜。

0: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FM 幺零幺点幺，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1: 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沈玉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金赛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的横林枢纽路段，建武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溧阳南收费站附近，建武二长泰高速往浙江方向苏州城区路段，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主桥面到晋江。

还有人记得这首歌是哪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吗？就是三宝创作的，沙宝亮演唱的《暗香》，特别喜欢这首歌，有一种很荡气回肠的感觉。那把这首歌呢用到今天我们的主题啊，物色生活。今天我们物色到的是秋季限定款桂花。其实桂花我一直觉得它原来的香气是比较悠悠的啊，那种淡淡的香气，但是今年一下子就啊荡气回肠了，这香得特别特别的猛烈啊。我不知道你所在城市有没有和南京一样的这种桂花香气，非常醇厚，非常袭人的这种感觉。那么究竟这是大家的主观感受，还是今年的桂花确有不同呢？啊，我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啊。按照常年物候的规律呢，南京的桂花基本上它是正常在中秋节前后大概7到10天左右集中绽放的，花期浮动在10天左右啊，这属于一个正常范围。那为什么今年这个桂花香显得格外的浓烈呢？是因为今年中秋前呢，南京是持续的少雨，不下雨，所以这种干燥的天气呢，就抑制了桂花花苞发育。所以今年一直到中秋节，我们都没有闻到那个桂花的香气，对吧？然后很神奇的，桂花绽放又非常依赖水分条件。那国庆不是前面有几天吗？3-4天的时间一直在下雨，就彻底改变了这个花木的生长状态，所以为桂花树充分的补水补湿，就相当于一场叫及时水肥。于是呢，积蓄很久的这个桂花的花蕾集中就解锁，批量的开放，才出现了啊！国庆假期结束之后，满城繁花，香溢全城的这么一个盛景。说实话，今年桂花开是比往年要迟的，所以迟到了啊！但这个迟到成就了今年的富贵花，那就更好了啊！然后把它那个花瓣打落下来，晒干了啊，洗干净了以后晒干，基本上就可以撒到这种就是像你做的这个桂花小园子里面了。还有山里人也讲到了桂花鸭、桂花糕啊。山里人说，灵谷寺有两棵桂花王。是的，桂花有人知道，到目前为止最年长的一棵桂花已经长了多少年了吗？啊，你也可以在我们互动直播间里面聊一聊。

相传是西汉初年萧何手植，那你想想看，按这个算法，他到今天有多少岁了？得有这2000多岁了吧，是不是？这株树是被称之为叫汉中神桂啊，哇，2000多年呢！下次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朝圣一下啊。另外呢，像桂林也有一些啊，古树。桂林的桂花很多哎，所以人家都叫桂林了，对不对？还有浙江绍兴啊，也是有一株叫中国桂花王，基本上也是1000年左右的这么一个树林。另外呢，它还有桐园区有300多棵百年以上的古桂啊，古桂花树，所以被称之为叫中国最大的古桂群。这也是特别特别了不起的，真是没有想到，原来桂花树它的这个生命力这么的顽强。其实桂花这种应该说植物吧，它呢一直以来都是有非常非常美好寓意的，所以今天我们在半点之后的节目里面，除了要和大家聊一聊关于桂花啊，进入到食物当中会散发出什么样的风味，还来聊一聊桂花它的这个在古代的这个地位，包括为什么它叫天香。你想想看，这是多么崇高的一种荣誉啊，天上飘来的一缕香，对吧？好，我们去追溯一下啊，桂花它的历史。那我们的节目呢，一边直播的时候，也欢迎大家继续在物色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来聊一聊，今年你有没有赏桂花？你都吃了哪些和桂花有关的美食呢？也谢谢汽车音乐风行榜啊，来帮大橙子同学解释了一下。大橙子刚刚说，提到桂花就想起桂花鸭以及桂花8+1，我还说桂花8+1啥？然后汽车音乐风行榜说，他的意思是桂花酒，嗨，是画上去的吗？还是刻上去的呢？看起来还真的是，虽然我是一个不喝酒的人，但你这瓶酒我倒是挺想尝一尝的。今天我们互动直播间里面起了个标题叫天香云外飘啊，桂花呢它的这个地位啊一直很高，你看人家就叫天香了。这是李渔在闲情偶记里面写道，说秋花之香莫能如桂，树乃月中之树，香亦天上之香也。这么一解释，你会不会觉得说闻桂花香也是一种非常非常高级的享受呢？桂花它的中文正式名字啊叫木犀，哎，这个名字和桂花好像差别还蛮大的，对吧？桂花的名字也和花没有关系啊，木犀它是源自于树木的纹理。那么南宋学者范成大认为，寻常的树木内心呢只有一条纵向的纹理，但是这个桂树不一样，它有两条形状，就和古代祭祀用的一种玉龟比较的相似啊，就是一种礼器，所以呢它得名叫桂啊，原来是这么来的。然后又因为它的木质纹理像犀牛的那个角啊，所以又称之为叫木犀，这很奇怪啊，所以它这个名字的来历也值得考究一番。中国的桂花种植历史是非常非常悠久的，刚才我们说到目前为止年纪最大的一棵桂树啊，被称之为叫汉桂，对吧？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那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其实就有记载过说有桂树这么一种东西，包括山海经里面也有讲到过桂啊，而且山海经里面已经提到桂林叫八木成林，可见那个时候已经有很大很大的

桂花了。那么现在全国各地，包括像长江流域啊，以及以南的省份，有很多的古桂树。浙江是有一个叫绍兴是有一个那个古桂的园林，对吧？然后杭州也应该是有一个关于桂花的园林，而且它的那个桂花造型很奇特。我建议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网上搜一下视频啊，就很好玩。它是那个所有的就修剪过的，有点像是那个欧洲的那种园林的树形，非常有意思。包括像什么安徽呀、湖北呀啊。还有像江西都有很大规模的古桂群群落。这说到了桂花树啊，在中国的栽培历史，那么和桂花有关的这个神话故事也非常的多，包括像吴刚伐桂，对吧？和桂花最有名的神话传说，相传月亮上的吴刚受到天帝的惩罚，到月宫去砍这个桂花树，但是这棵树啊，永远都砍不完，随砍随喝，永无休止。所以吴刚的妻子不忍心，就让三个儿子啊，就飞到了月亮上，变成了蟾蜍、兔和蛇去陪伴吴刚。所以呢，你看月亮啊，它又有什么名字？有叫蟾宫，有叫蟾桂，有叫桂华啊，这些去代指月亮，都是和桂花、吴刚伐桂这个神话故事有关。说了关于桂花的这么多的历史，稍后我们就要来说一说桂花是优质的食材，因为这个桂花的食用价值早就已经被人们发现并且利用了。你别说桂花呢，它的性情比较的温和，清香又提神，所以当它作为食物出现的时候，它是有着暖胃生津、养颜美容这样的作用的。那么你呢，你吃过哪些和桂花有关的美食呢？欢迎你推荐到我们物色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来。

新方向盘主题曲，编曲陈雷，古筝演奏曹敏，词曲作者程宁、梁爽、李宗盛。

0: 来，各位听众，下午好啊！
1: 下午好，
0: 下午的17:05。
1: 哎，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江苏交通广播网，
1: 正在为您直播的17点到18点的沙洲优黄开心方向盘。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啊，
1: 我不爱跑凉爽啊。
0: 晚高峰开始，今天10月13号，
1: 对，
0: 礼拜二。
1: 哎，
0: 啊，这两天开始下点小雨了啊，
1: 外面已经开始起雾了。刚才我们坐在办公室里边一看，伸手不见五。
0: 哎，
1: 还有
0: 它的产地一定是黑龙江五常地区。
1: 哎，还有一个就是你抓起来看。
0: 啊，
1: 但如果是包装盒他偷来的话，这些都他都能
0: 都白费了，是吧？
1: 嗨，抓起来看，真五常大米
0: 是。
1: 第一，它那个是椭圆形的米粒儿，
0: 对对对。
1: 第二，它前面带一个小鹰嘴钩，
0: 哦，是小钩，
1: 哎，就那个米粒儿上带一个小鹰嘴钩。
0: 你看这个胚芽那是，
1: 对，
0: 啊、
1: 中间那个米中间有一段白的，知道吧？
0: 上边刻有五常两个字，
1: 不是。
0: 这麻烦了是吧？
1: 它中间刻了一个那个什么，菠萝菠萝蜜，
0: 那就是卖菠萝蜜的。
1: 它有一对小叫富白
0: 啊，富白
1: 中间富白，
0: 对对对对，
1: 那个富白啊是乳白色的，
0: 对
1: 啊，一定是有那个也做的，专门做的是那种白色惨白的，
0: 那
1: 就是假的，
0: 那不是、啊。
1: 还有一个就是煮出来之后，
0: 哦嗯、
1: 有很浓的明显的米油
0: 啊，对。
1: 煮粥的时候、
0: 就是、粒粒透亮，
1: 哎
0: 啊，粒粒透亮，
1: 米香感特别强。
0: 哎，我刚才有一个问，就是这、人家做那个有那个仿那个五常大米，
1: 哎，
0: 他一粒一粒给人刷那个富白啊，
1: 然后再做成小鹰钩，
0: 这是不是应该更贵啊？
1: 这个，你这五常大米卖多少钱？我们20块钱一斤，那是够贵的，成本的成本50块钱一斤。哎
0: 你成本这么高呢？
1: 啊，因为一粒一粒都得做假，
0: 因为我们这是假的。
1: 哎、你是缺心眼儿吧？你是
0: 这买卖越做越凉。
1: 哎呦我天哪！
0: 来吧，反正就跟大家讲说了，就是这个，我们是提前先为大家考察过的。
1: 对，
0: 而且今天我们卖的五常大米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
1: 什么地方呢？
0: 现剥壳，
1: 就是你今天下订单，
0: 他们
1: 哎
0: 这个剥壳倒过机，
1: 哎
0: 就把你那一批才剥出来。
1: 他现在是把那个稻子先打下来，
0: 哎，
1: 放在一个叫恒温恒湿的储藏仓库里的。
0: 对，
1: 你这边一下单，哦、
0: 那
1: 边说，比如说这边20斤，好、啊，有一堆老太太，啊、老太太拿搁嘴里，对，
0: 这成本也蛮高的。
1: 对，
0: 别闹了
1: 啊，老太太不行吗？
0: 剥骨机，剥骨机、
1: 哦、
0: 有专门那个剥骨机脱壳的、
1: 哦，
0: 然后脱了壳之后，这就是代表，这都是新米，
1: 对
0: 啊，秋收新米，放心吧啊。
1: 哎，来
0: 吧，所以我们这两款有什么区别呢？
1: 哎，
0: 袋装的
1: 对
0: 是十斤，
2: 5公斤对吧？
1: 5公斤，
0: 10斤，这个是、
1: 哎、
0: 就是五常大米，
1: 正常的五常大米，
0: 盒装礼品装这款啊，
1: 有机
0: 叫有机，它比那个袋装的多了一个绿标，就是有机标。
1: 对了
0: 啊，这个有机标也不是随便上的，
1: 嗯
0: 啊，一旦是你说在抖音上上这个货架的时候，所有的资质
1: 对
0: 都要得到审查。
1: 哎，
0: 如果这有机标没它就是我们说有机，它没有这个有机标，
1: 那不行，
0: 那我们这直播间就那个小黄车就违规了。
1: 对喽，
0: 你知道吧？
1: 哎
0: 啊，所以大家放心啊，
1: 有机的稍微贵一点，
0: 对对对对，
1: 然后正常五常大米是180，对吧？
3: 128，
0: 十斤米还可以吧？
1: 这边是218，
0: 218
1: 就是有机了，
0: 有机的五常大米，
1: 一打开以后，
0: 十斤，
1: 你个哪有
0: 哪哪
1: 有
0: 花大米钱吃肉去？不像话，这个
1: 有机大米，
0: 疯狂星期四，
1: 没买米不送机，不送机。
0: 这好，他们开始列队了啊！
1: 哎、
0: 买米送机打在屏幕上，
1: 去去去去去去去，别胡说八道。
0: 没有啊，倒是审核员过来了，我得看看。
1: 那、嗯、

0: 哦，没有
1: 虚假宣传这个
0: 有机
1: 不是？
2: 我妈看来就是对这个啊，
0: 嗯，
2: 她还是挺心花怒放的，
0: 就是觉得这个高兴啊。你只要一干家务就高兴。
2: 结果有一次
0: 怎么样？
2: 我考成绩考太差了
0: 哦，
2: 那次也是就是可能考试没好好复习，
0: 嗯
2: 啊，这个个位数，
0: 三门加一块
2: 啊，这
0: 个位数。
2: 期末五门，
0: 哎呀，
2: 还一块个位数，
0: 别加了就，那别加了，那
2: 不加更难看，
0: 这个还不够难看的，
2: 这怎么弄这个？
0: 没关系，做家务啊，不说了吗？
2: 对对对，上回我把米淘了，
0: 对呀，
2: 我妈夸我，
0: 哎，
2: 但是上回事儿小啊，
0: 哦，这回篓子有点大，
2: 篓子有点大，我这个得比上回表现的要更吃力一点，卖力气一点，
0: 怎么卖力气？
2: 我把我们家米缸里的米全淘了，
0: 哎呀，
2: 上回就淘了一顿饭的，
0: 哦，
2: 他就夸我，然后这事儿就折过去了。
0: 这回呢，淘50斤，
2: 哎，我这那米缸里米全倒还蛮辛苦的，我，
0: 哎呀，
2: 还倍儿费水，我，
0: 哎呀，
2: 啊，
0: 那个这个
2: 还没跟家里亮分呢，他们就把我打了，我这。
0: 中国刑法有一句话知道吗？
2: 啊，
0: 叫数罪并罚。哎，这俩事儿搁一块儿打，我跟你说。
2: 但是他最终决定的是最重的那个。
0: 对对对对，
2: 打死，
0: 哎，就打死了。
2: 最终决定执行打死。
0: 哎呦，
2: 小姐姐自个儿都没抢到红包啊！
0: 哎，那个对，红包开了啊。
2: 啊，
0: 他人家还发了俩，然后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自己进来。如果红包断了的话，你们其他的网友自动续上啊。
2: 哎，对对，大家那个争先恐后，
0: 好吧，不要让我们再做提醒了，再说就难看了啊。
2: 哎呦，我已经很挂不住了，
0: 就好难看啊，这
2: 我已经很挂住了。哎，先跟大家打个招呼，来来来来，这叫了半天，新出来，还没跟大家打招呼。
3: 大家好，我是欣欣。
2: 好啊，今天这个欣欣一人在我们那个，也不上小黄车了，就跟大家来聊聊天，
0: 光聊天啊。
2: 你们还是这老规矩啊，点赞到45000，咱们就上才艺，
0: 对，45000
2: 啊，45000啊，
0: 就是光点赞啊，那赞不要钱，你得戳屏幕就行了，
2: 在屏幕上戳戳戳戳戳，现在已经7400了啊，
0: 哎，
2: 就是给我们点起来就得了啊，
0: 对喽，聊天局，对，纯聊天局啊。
2: 对对对，
0: 这个叫什么？年轻人流行叫养生局，
2: 养生。
0: 今天咱们是纯养生局啊！哎，
2: 现在咱们这个，这个会做家务活的人，
0: 你们会做什么家务？你们说说。哎，
2: 可以说，就是说你经常做家务的，可以跟我说，
0: 哎，
2: 我就经常做家务，怎么着怎么着的。
0: 真的，
2: 啊，
0: 现在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叫家政服务公司啊？就是因为年轻人太不会做家务。
2: 因为呢，我告诉你啊，因为真的现在很多人就不愿意把那个时间花在做家务这么件事上。
0: 对，
2: 我宁可做一些虚度的但能给我带来多巴胺快乐的东西。
0: 哎，我躺沙发上刷视频，
2: 哎，我玩会儿游戏
0: 都不行。
2: 我觉得好像它带来的快乐起码不，你做家务这事儿，我明明可以花一点钱，就找你这个家政公司找阿姨帮我做了
0: 啊。哦，你看这有一个
4: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从长江大，
2: 好嘞，这个17:34啊，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次回到直播室了啊。
0: 正在为您直播的17点到18点的沙洲优皇开心方向盘。
2: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啊，
0: 不是不爱跑梁爽啊。
2: 王高峰进入到我们的第二个时间段，
0: 对，
2: 仍然通过两个方式带给各位直播，
0: 广播抖音现在同步直播，
2: 广播是1011，
0: 抖音的名字叫开心铺子，
2: 开心铺子四个字啊。各位如果说没有在开车，也欢迎大家在抖音上面搜这四个字开心铺子，
0: 哎，
2: 找进来，然后
0: 今天不卖货，纯聊天。
2: 哎，我们就是在这聊天局啊。你看我们的视频，
0: 对，
2: 这个进来的时候呢，也别忘了。第一个呢，就是头顶上方有红字关注的，是我们新粉，把我们来关注一下。
0: 关注好了再加个灯牌，
2: 哎，上个灯牌，然后一边看节目，一边在屏幕上就戳戳戳戳戳戳把赞给我们点起来，好吧？
0: 点了12000啊！今天仍然有望听到女主播的歌曲。
2: 哎，
0: 昨天那首歌是什么来着？我听了第一句我就失忆了
2: 啊，那个莫文蔚的
0: 哦，
2: 电台情歌，
0: 我的妈呀，这电台已经被他给炸了，电台快没了，这个
2: 不是电台好像是不行了呢，这老是让他唱的，
0: 来
2: 电台情歌，知道，
0: 有好多是听我们节目多年，也一直没进过直播间的
2: 啊，
0: 进来之后咱点个关注，以后能一直找着我们这儿啊，
2: 对啊。刚才我们就讲这个，问大家都会做什么家务活，有不少会做饭的，
0: 哎，对，
2: 但是我个人认为啊，你敢说会做饭，起码是会做大菜的那种，
0: 就是你起码得不能是西红柿炒鸡蛋，
2: 哎，你比方说啊，
0: 啊，
2: 买。

0: 只火鸡，
1: 哎，你怎么处理？
0: 你怎么处理？
1: 嗯，
0: 你们有没有人处理
1: 过？给它端到盘里，你怎么弄？
0: 哎，
1: 啊，
0: 弄盘里吗？
1: 啊，火鸡，
0: 弄盘里搁着一会儿。
1: 我请我们去，
0: 哎，说让我们来灭
1: 螃蟹
0: 啊，灭螃蟹灾，
1: 哎
0: 啊，你把我放在那儿，
1: 嗯，
0: 然后你醋，你甚至都可以我自个儿来啊，是
1: 没事，我自己找当地超市买，
0: 哎，对对对对对啊，
1: 嗯，你就负责把那螃蟹给我蒸熟了，
0: 啊，可以联系我们啊。啊对，鱼鳞就是这个弄鱼弄鸡，这个刚才我们说一遍啊，就是弄鸡这个，我小时候看我爸
1: 嗯
0: 杀鸡，我自个儿真没杀过
1: 哦，
0: 我自个儿没杀过，我们家小时候都是买活鸡，我爸杀
1: 哦，
0: 弄一个那个老式的手动剃须刀的刀片
1: 嗯，
0: 你们天津也这样吗？
1: 都这样，
0: 那北京天津可能都差不多，
1: 嗯，
0: 别地儿我不知道啊，
1: 就是越锋利越好啊，如果你家里有手术刀，
0: 啊，
1: 那最好，
0: 哎，
1: 知道吧，那手术刀比那刀片还锋利，
0: 这对叫剃须刀片，
1: 对，
0: 然后把那鸡脖子的脑袋撅过来，
1: 哎，
0: 对折一下，
1: 对了，
0: 把那点毛，就是这个脖子这个位置的毛
1: 揪干净，
0: 揪给揪干净，
1: 嗯，
0: 然后拿那个刀片蹭一下，
1: 哎，
0: 那个鸡开始，开始扑腾两下，
1: 哎，但是这时候手一定得抓紧了，
0: 哎，要不然那甩满世界都是血，
1: 他能跑出去，
0: 哎，
1: 我在老家就看过，
0: 是吧？
1: 他人家手没抓紧，这一刀刚下去，那个血正往外窜的时候，那鸡一正位。脱手了，
0: 哇！
1: 这活鸡带着血满处跑啊！
0: 哎呀，
1: 这满村子逮那只活鸡，撒了这一路血呀，啊！我天哪，血面画面相当血腥。
0: 呵，好赖是有痕迹可循的。
1: 哎，对对对。
0: 然后反正就是那会儿杀鸡，那个就是，然后玩意儿，
1: 嗯，
0: 放完血，弄一盆放血，放那个鸡血也能做菜吃啊。
1: 对，
0: 拿花椒一腌就可以做菜吃嘛。
1: 嗯嗯，
0: 对吧？然后开水烫毛，
1: 哎
0: 啊，然后。摘糖，
1: 嗯，
0: 一只就出来了。
1: 对了，
0: 鱼我杀过
1: 哦，杀鱼
0: 啊，杀鱼杀过，
1: 嗯，
0: 是最开始学是在我们生物课上。
1: 哎嗨，
0: 你们解剖没学过吗？
1: 啊，解剖是
0: 解剖就是叫，
1: 但是那个鱼特别小
0: 啊，不，一个道理
1: 哦，
0: 一个道理，那就是我就这么点会了，或者就，
1: 嗯，
0: 鲸鱼我也就会了，
1: 鲸鱼啊
0: 啊，
1: 鲸鱼也拿个大头钉给它钉上啊，
0: 啊不
1: 鲸鱼，啊，
0: 就是弄那个拿剪子
1: 啊，不是那不得
0: 攥手里，
1: 防止它蹦吗？
0: 他不，他蹦他的，我不攥着呢吗？
1: 哦，对，你攥住了啊！
0: 啊，攥住了。
1: 什么鲸？我得问问。
0: 蓝鲸啊，
1: 座头鲸比蓝鲸大呀，
0: 好吃吧？吃不了。烟儿刚闻，
1: 哎，嗯，
0: 一剪子咵下，咔咔咔，一泡块啊，嗯！然后那会儿里边掏，
1: 嗯，
0: 啊，就是中国人会做菜做到什么程度？
1: 嗯，
0: 这条鱼杀完了之后，
1: 鱼是活的，
0: 哎，活的。
1: 嗯，
0: 你这个原来有那个什么尖窜活鲤鱼，
1: 对
0: 啊，什么意思？浇完汁之后，那嘴还在那儿动呢，
1: 还在动呢，对，
0: 还在那儿动呢。
1: 嗯，
0: 而且鱼鳞下来之后都不扔，东北人会做
1: 鱼鳞冻，
0: 鱼鳞冻。
1: 嗯
0: 啊，你腥不腥啊？不行，
1: 得熬，
0: 人家就会做，
1: 你得熬
0: 啊，嗯，先洗后熬。
1: 对，
0: 你看这个好多人都不知道。
1: 对了，
0: 嗯，
1: 哦，黄鳝这个，我们家阿姨杀过。我们家没人会杀黄鳝。
0: 他们家阿姨是淮安人，
1: 哎，
0: 软兜就是他们那边
1: 窜那软兜杀黄鳝，我们家阿姨会。
0: 挂个钉子上，呲儿一下就给弄好了，
1: 哎，可熟练了
0: 啊！然后一怎么一揪，就是连脑袋带肠子线就全出来了。
1: 对对对
0: 对吧？对吧？对吧？
1: 有手法的，
0: 这我也不太会，这我不太会，哎，啊。对，
1: 杀蛇就更不会了，杀蛇也是。
0: 这不能讲，节目里不能说这个。
1: 哦，蛇哦，不能说。对对对对对对，我们没有
0: 杀白素贞，
1: 杀白素贞就行啊。
0: 白素贞应该没问题，不属于保护的或者啊。
1: 对，保护动物名单里边没有白素贞。
0: 白素贞，啊，
1: 没有，
0: 这没关系，这个白素贞可以啊。
1: 哎呦我的妈呀！杀猪，你们见过一根绳子杀猪的吗？
0: 一根绳子，
1: 我在抖音视频里刷过，这一根绳子从猪牵上车就拴鼻子那儿。
0: 哦，
1: 拴猪鼻子，猪跑不了。
0: 哦，
1: 怎么牵怎么走，就牵着这猪鼻子找一个三条腿的凳子。
0: 还得三条腿的凳子，
1: 把那个凳子平躺下，拿这个身体一靠这个猪，他就嘚儿，倒在那个凳子这腿里头了
0: 啊！

0: 吃多。
1: 对，
0: 潮汕的吃的好像还真的蛮丰富的，
1: 潮州、潮汕，
0: 对，
1: 汕头、汕尾都行，
0: 都可以，
1: 啊、都可以，
0: 都可以啊。明天吃不着什么，明天我去一天，就去一天。然后，晚上是这样。明天我去采访赵家军，然后那个整个那个我工作组呢，已经准备盒饭了，说。
1: 哎呀，
0: 哎，你说盒饭里会不会有什么小黑马呀？
1: 没有，没有，定的是川味小炒。
0: 就准备好盒饭了，
1: 川味小炒。
0: 说，说，说，到时候咱们那个就是做录制呢，录完之后呢，咱们就简单吃个工作餐
1: 啊，可以，可以，可以。
0: 我以为人啊，简单吃个工作餐是客气的，
1: 也得上个桌啊，是吧？
0: 那个就是。到时候咱们、
1: 你想吃老娘舅啊，还是想吃那个？
0: 还是永和大酱，
1: 还是老香鸡？
0: 老香鸡或者永和大王是吧？
1: 都可以，您点，啊、您点不行？
0: 您点那个，到时候记一下给程老师那个什么四个荤啊，四个荤，那个程老师四个荤能吃得了吗？
1: 不要，那玩意儿那玩意儿干嘛？
0: 对，那不能不要。
1: 哎呦，
0: 我跟他们说四个荤六个，
1: 六个，哎呦，差这两个，
0: 我不能白去，对吧？
1: 刚才人说了，那个海马少吃。
0: 哦，
1: 为什么呢？
0: 啊，
1: 好多是塑料的。
2: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黄冠名播出。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黄冠名播出。
3: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幽黄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2: 正在连接加广智慧出行系统。
4: 加广智慧出行系统。
5: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关注南京路况。现在中央路双向，中山北路往下关方向，北京西路往曹小门方向，汉中路往汉中门方向，这些路段呢车辆通行都不太顺畅，有排队。中山东路沿线更是多个路口车多有积压，快速内环的流量也明显加大，东线和北线是双向全线排队，南线的应天高架双向车尾分别在江东中路上桥口和应天东街的上桥口。凤台南路沿线往赛虹桥方向车尾要缓行10多分钟，绕城公路还是徐庄段高桥门枢纽附近、双龙街立交附近车流量大，有着超过3公里的缓行。过江通道当中，长江大桥和定环门隧道扬子江线往江北的过江流量大，时间在10到20分钟，请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到南京公交乘车码专属福利活动延长，新用户注册领券活动延长到10月31号，优惠券有效期统一延长到11月15号。活动期间，首次注册开通南京公交乘车码微信小程序的新用户可以领取20张乘车优惠券，每张券单次乘车可抵扣0.4元，合计最高可省8元，覆盖南京公交集团所辖一票制运营公交、有轨电车和轮渡线路。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见什么了？
1: 儿子民警，你们这个孩子小孩那年的，你是 爸爸的身份证，妈妈身份证，你们都是属马的是吧？
2: 哎，你们这孩子怎么属蛇呀、啊？
0: 哎，让民警问住了。
1: 你看看，
0: 当时万一他媳妇
2: 哪个民警这挑这事，
1: 等这么长时间了。
0: 对，
1: 但是实际上中国人很。比较重视，
0: 嗯，
1: 外国人也重视，
0: 是的，
1: 自己的生日，
0: 嗯，
1: 这个
0: 太疯狂了，我的妈呀！
1: 然后买新的皮带，
0: 哦，
1: 大牌子的，
0: 哎呦
1: 啊 ，M 的，
0: 啊，
1: 麦当劳了有成，
0: 不是 H 的
1: ，H 的
0: ，H 的吗？
1: 大 H 的啊，
0: 哎，
1: 然后这是你，然后
0: 鸿星尔克的
1: 啊。
0: H 的嘛，
1: 鸿星尔克嘛，
0: 对
1: 吧
0: ？H 嘛，鸿贺鸿鸿嘛，
1: 鸿星尔克，
0: 对，鸿星尔克大牌，
1: 鸿星尔克也好起来了。
0: 哎呦，
1: 拿给刘磊，
0: 嗯
1: 啊，一边拿给刘磊，一边唱那个生日快乐。他现在小脚也是智能的，
0: 现在
1: 会唱生日快乐歌。
0: 小脚里边有那个电子乐嘛，播放嘛。
1: 对啊，电子音乐播放，哒哒哒哒哒。他有时候绞肉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0: 我天哪！哎，你别说，受刑的时候还没洗净呢。
1: 哎，对，哒哒哒，跟洒水车一样，哒哒哒哒哒滴哒滴哒哒哒滴哒哒哒。刘磊生日快乐！
0: 哎呦，
1: 把礼物往出一拿，
0: 感动死了，
1: 太开心了。
0: 嗯，
1: 刘磊。真是就是从来没被这么惦记过，
0: 是，
1: 而且东西都是自个儿不舍得买的，
0: 哎呀，
1: 啊，对不对？跟老婆的在
0: 这，对对对，进小脚之前把西装脱下来叠好了，进
1: 哎呀，放在边上，我天，不舍得带着衣服进，
0: 进小脚之前把西装脱好了，
1: 还得绞一下，
0: 叠得整整齐齐的放上去，
1: 放在这儿啊，跟蜡烛摆一块儿，
0: 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给自个儿绞了，
1: 留了个衣冠冢。
0: 哎呀，太讨厌了这个
1: 刘磊啊！结果本来是挺开心的啊，
0: 嗯，
1: 一晚上刘磊真着啊，叫是做梦都会笑哦。
0: 哎，别看是一堆肉馅啊，他也会做梦，
1: 我还会笑。晚上听垃圾袋在那儿，
0: 倍儿瘆人，我太可怕了这个。哎呦，
1: 然后这早上起来了，
0: 嗯，
1: 刘磊要上班了，
0: 好不容易从塑料袋里边长出来了，
1: 哎，长出来要上班了，老婆，我今天早上开会啊，
0: 嗯
1: 啊。这个慢慢穿新衣服去
0: 哦，
1: 一开衣橱
0: 怎么了？
1: 发现昨天摆好的衣服、叠好衣服没了，
0: 没了。
1: 哎，我老婆，嗯，我新衣服呢，昨天给我买的哦，一个新衣服我收起来了，
0: 收起来干嘛呀？穿呢？
1: 我今天不是去退吗？
0: 不退。
1: 这小账还占我最后一个梦，又不休产假，真是。
0: 那天我听他们俩聊天，欣欣跟小胡聊天，给我乐坏了
1: 啊！
0: 那个小胡在那算，哎呦，我今年年假还没休呢，我还有五天
1: 哦。
0: 然后欣欣说：“我比你这假期多多了
1: 哦，
0: 我还有七天呢。”
1: 哦，我记得。
0: 小胡说：“你怎么那么多？我有育儿假哟。”
1: 哦，
0: 然后小胡说：“哎呦，真好，你有育儿假。”欣欣给出主：“你也生一个，你也生一个，每年都好好多假期呢，你生一个。”我俩我在这听他们俩聊天，我都傻了。
1: 就为了要拿假期啊，
0: 哎哎哎，
1: 生个孩子出来。
0: 哎，育儿假多少天？
3: 十天
0: ，育儿假十天，
1: 再加上年假五天。
0: 我天哪，
1: 15天，
0: 怪不得欣欣有这么多假期呢。
1: 我天，可以可以可以。
0: 嗯嗯嗯，
1: 育儿补助还有18800的吗？
3: 没有，
0: 是多少钱？
3: 没收到。
0: 有个多少钱？
1: 应该有吧？
0: 有。
3: 生育补贴没有育儿有吗？
0: 生育补贴每年没多少钱。
1: 一年3600，不是，如果是一胎的话，不是这数吧？
0: 好像哎，
1: 好，我这我还真不懂啊，我这不知道。
0: 反正你甭管多少钱，你算算，想年入百万也不是梦。
1: 哎，对，你就看你生多少个，
0: 年入百万。
1: 对对，实在不行就是单价低，咱们生多一点，
0: 就走量啊
1: 啊，
0: 这是走量，
1: 走量这样。
0: 一年就算3600吧。
1: 啊，3600一年的话，
0: 36000，
1: 生30个，
0: 年入百万。
1: 这么简单，
0: 这咋样？哪里看出来简单了？这个生家里有30个孩子
1: 啊！
0: 哎，
1: 小两个已经问在哪儿领了，
0: 在哪儿？
1: 你是打算先生30个吗？生完30个找地儿领去。
0: 3600一年
1: 啊！
0: 现在我们国家鼓励大
4: 航季将于10月25号起开始，换季后即航 吉祥航空江苏分公司计划新开南京至芒市、乌海、长治等多条特色航线，其中芒市航线为冬春避寒休闲新选择，乌海航线直连内蒙古西部枢纽，长治航线为旅客前往晋东南探访古建、领略太行冬韵提供便捷通道。此次航线拓展将进一步织密江苏连接全国重要旅游。

0: 目的地与区域枢纽的空中桥梁。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刚才最后一响，北京时间该下班了。
1: 忙碌着，忙碌着，忙碌着上班下班，忙碌着三点一线。

0: 新方向盘主题曲，编曲陈雷，古筝演奏。
1: 除了这个技术礼盒之外，还有更多的，比方说十盏燕窝的、二十盏燕窝的都有相关。
2: 哎
1: 啊，所以各位呢，觉得串门送礼什么的，挺好的一个东西。
2: 对，
1: 关键它基础的那个燕窝还挺便宜的，
2: 299，
1: 就有五盏燕窝再加五瓶那个燕窝爆爆珠。
2: 对，
1: 是一个礼盒装啊，拿出去也挺有面子的。
2: 哎，
1: 各位呢，如果要买的话，可以在江苏交广网的官微里边回复299这个阿拉伯数字，
2: 哎，或者直接拨打他们的一个订购专线025-5242-9899
1: 就可以了啊。
2: 哎呦，我还说热气球是单点的，45000那个赞还是要点，然后不能连一块儿，
1: 不能叠加是吧？
2: 还要再唱一首，你就疯了。
1: 不是，我是这样，就是小时候我看着好吃的，我先想，哎，我要吃，我这块都给我。我妈说你一点点吃，你吃完再说。
2: 哎，这吃完第一个、
1: 就不行了，你就吃。我说曾经那个真的这是碰上过真事，我在火车站，某一个火车站吧，我就不点哪个火车站，现在都已经好多了啊。
2: 对对对对，
1: 就有那个火车站的快餐，你们吃过吧？啊，
2: 是是是是，
1: 我在某火车站门口吃那快餐，18块钱。
2: 好、
1: 哦、啊，对，18块钱，随便吃，
2: 你看看。
1: 然后当时就是你看那个菜单上，老板就给你从那边取完之后就往你碗里放，往盘子里放，然后我就看着菜单点，老板说你这样你。你吃完再说，
2: 哎，
1: 你不要
2: 用点，少用点。
1: 我说你让我饭量大
2: 哦，
1: 而且你18是不是不舍得我吃？不是，你吃完我肯定给你
2: 哦。
1: 后来我发现
2: 也是，你拒绝浪费嘛。
1: 他成了一次，
2: 那
1: 实在吃不完，
2: 为什么呢？
1: 太难吃了，
2: 头一口就想吐了。但是一看碗里还这么多呢，
1: 我这玩意儿我特别怀疑啊，这个老板他是靠罚款挣钱。
2: 那为什么？凭什么呀？
1: 因为都吃不完。在那讲的
2: 有剩的剩菜饭，
1: 咱们随便吃。但是如果剩下了，
2: 哎，
1: 说句实话，按克数
2: 光盘行动，对不对？
1: 对，就自助餐就是这样，很正常。按多少，比方说超过50克，
2: 哎，
1: 多少钱？超过100克多少钱？
2: 反正那个挣钱是挣钱了，但是也没少挨打，就是
1: 够医药费，够医药费。四万了，知道，啊。这个等一会儿，对，我们本来是可以唱的，没问题啊。
2: 对对 对, 对，
1: 但是你们要点到45000，
2: 那不更好吗？
1: 就是对啊，
2: 两全其美吗？
1: 啊，唱完了你们还要再听，这人就不多了，
2: 就不可能。那会儿真没什么人了，这个。
1: 好嘞，先把我们小蛋壳叫出来吧，
2: 来吧，
1: 准备唱了啊，
2: 来，
1: 任素汐的这首歌是谁写的？高晓松写的，好像是。
2: 老狼
1: 唱过
2: 啊，老狼唱过，
1: 老狼唱过，好像是高晓松写的。老狼自个儿一般不写歌。啊，老狼写歌写的很少。驴得水的主题曲是吧？
3: 对的，对的。
1: 啊，好，来吧。

0: 我要你为我梳妆，
1: 小鱼样。
0: 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情郎，我在他乡望着月亮。
2: 你还老有颤音的。

0: 谢谢谢谢。
1: 哦，我要唱这歌。
0: 你看没了。
1: 默默把你想，默默把你想，我的情郎。你在何方？看着天亮。
0: 不咋调。
1: 都怪这夜色撩人的风撩。
2: 你这踩电门上了。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一直在哆嗦呢？
1: 他们评论区干扰我。
0: 哎呦，谢谢曹老板，你这太客气了，听完再说。你这是干嘛？你是不给家人留点吗？这
2: 第二段，第二段，起，重新来一遍，起。
1: 都怪这夜色。
3: 他俩小沙包，
2: 嗯，
3: 就是小小那个缝的布包，
2: 嗯，
3: 一个红的，一个蓝的，
2: 哦，
3: 朝我扔，
2: 哦，
3: 啊，让我接，
2: 哦，
3: 让我在这接，我就觉得很神奇，就是这，我不是这什么意思？
2: 治脚吗？
3: 治脚吗？我也不是这不太懂。然后那个。然后完就接完之后，把眼镜啪突然一摘，
2: 怎么样？
3: 眼睛闪不闪？哎，我说好像是闪了一下，
2: 嗯，
3: 哦，神经通了，
2: 什么？
0: 神经通了，
2: 神经通了，
3: 就是说你
2: 哪儿通了，怎么通了？
3: 哎，
0: 我不懂，我不懂啊。
2: 哦，
3: 他就那意思就是，你这个脚崴了之后啊，他在那个伤的期间，
2: 痛则不痛，痛则不痛嘛。
3: 哎，你的那个神经就是。左脚就对应右脑的某个神经，是不是？就这意思啊，
2: 哎呦，
3: 就是这一条线儿。
2: 他，哎，
3: 伤了之后，你有天生的那种互伤的行为，
2: 哎，
3: 就会导致这个脚的一些肌肉代偿和动作的
2: 变形。哎呦，
3: 啊，这我第一次肃然起敬。
2: 哎呦，我，
3: 啊，神经通了，我的天哪啊，
2: 嗯，
3: 这
2: 打通任督二脉了。嗯，
3: 对对对对对，我这个第一回接受这种理疗，
2: 哎，
3: 康复。
2: 那你让那个大师再算算那个什么下个月哪天是黄道吉日。我
3: 是
2: 觉得跟这个跟大师差不
3: 多，这有点意思啊。
2: 哎，
3: 这个，
2: 哎呀，能不能分点头发给你？你们这都什么要求？下回我理完发，我让他扫完了之后给你，好不好？
3: 哎，然后那什么，那个欣欣这边到时候抽纸给你们做什么？
2: 抽纸，
3: 哎，需要脂肪填充的可以啊，做美容店对，
2: 长期大量批发脂肪，
3: 对啊，
2: 好不好？
3: 你们自个儿对，但是那个什么服务费是你们自己掏啊，
2: 哎，
3: 对吧？
2: 哎，然后上门自个儿抽来啊。
4: 师傅，徒儿似乎明白了。您是想告诉我，这天空的胸怀是如此高大博远，所以斧子扔得再高，它也不会喊疼？
5: 着啊，天空是如此高。
4: 哎，师傅，哎，谁扔的斧子？谁扔的斧子？救护车！
6: 牛哥提醒您，无论您是否在开车，切勿随手丢弃杂物。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
1: 统。晚上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苏州东桥枢纽附近， G1522 长台高速往南通方向苏州北枢纽附近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主桥面到晋江路段受施工栈道或是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我省大部地区的气温都在20度以上，沿江苏南大部地区22到24度，户外的体感相对舒适。预计明天全省多云到晴，最高温度在25度左右。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在10月11号晚间，中国球员郑钦文以2-0击败了新科法网冠军俄罗斯名将安德烈耶娃，成为中网举办20届以来首位来自中国本土的女单冠军。与此同时，她的世界排名随之上升到了第23位。而随着郑钦文又一次的出色表现，除了这次全网为之狂欢之外，备受关注的是郑钦文背后的一众赞助商。赛后，多家合作品牌连夜上线祝贺海报和相关促销活动，其中霸王茶姬为了庆祝代言人夺冠推出全场饮品买一送一活动，官方小程序也因为流量过大而崩溃，多家门店爆单，有门店代制作的订单超过800倍。上汽奥迪也打出买一赠一的宣传，购买2款指定车型赠送对应的车型车模。为什么都说郑钦文的商业价值是围绕其最热门的讨论话题之一？赞助网球赛事和选手对品牌来说真的是一项价值投资吗？今天的节目就来和你共同关注。
0: 智能纪元，万物迭代，算力奔涌，文化更新，我们亲历并看见中国经济新力量。
3: 当人形机器人推开大门，会成为人类帮手，还是新的伦理考题？
4: 当脑机接口链接世界，是创造数字永生？
5: 当火箭回收实现天地往返，
6: 卫星组网太空卡位是否更加激烈？
7: 当 AI 开始帮你做每个决定，
8: 我们是主宰者还是算法的附庸？
0: 我们驻足并拥抱文化生活新表达，
9: 拒绝精装朋友圈，在活人感里
10: 寻找真实自我，
11: 城市书房全民短剧，
12: 文博数字活化，
13: 拒绝无意义的精英叙事，
14: 共情平凡人的日常
15: 情绪消费，搭子社交，年轻人如何定义生活？
0: 每分每秒，世界都在更新。观察是不可或缺的途径。交往晚班车，记录你晚归途中不可错过的今天。Today cannot be missed.
16: Today cannot be missed.

0: 一些想法和观点发在我们的评论区。参与的方式呢，你可以在大蓝鲸 APP 上找到交广晚班车的互动话题帖。那在此之前呢，我们也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更多的资讯信息，去帮你梳理不可错过的今天。
1: 从深海潜航器的无声前行，到空间站机械臂的精准抓取，从创新药靶点的快速锁定，到可控核聚变的点火瞬间，我们在星辰大海与微观粒子之间看见大国的脊梁。大国的脊梁，科技时刻，记录每一个改变世界的硬核瞬间。
0: 科技时刻，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一组科技方面的最新消息。近日，我国科研团队研制出土229核光钟，相关的成果呢是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上。那什么叫做核光钟？它有怎样的作用？我们来通过一段央视的报道一起了解。
2: 核光钟被视为继原子微波钟和原子光钟之后的新一代时间频率标准，是当前量子精密测量领域前沿攻关方向。清华大学科研团队历时近五年，原创性发展了148纳米连续波真空。
3: 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联袂上演空中芭蕾。
2: 在装备展示方面，本届航展将首次开设高栏港海上装备展示区。中国海军将静态展出现役舰艇，并在陆地展示两栖装甲车等装备。中国空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新制战斗力建设成果成体系呈现。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高翔：
4: 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体系展示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充分地体现我们空军部队备战打仗的能力提升，充分展示我们空军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2: 此外，航天科技集团、航天科工集团、航空工业集团等多家单位将携一批自主创新成果参展，集中展示我国在航空航天等领域的最新发展成果。
1: 宏观数据的每一次微小跳动都是更新的信号，国内大循环脉络疏通，全球资本市场蝴蝶效应，经济微更新，在趋势中捕捉资本动向。捕捉资本动向。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到经济方面的更多消息。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A 股三大指数今天是震荡整理，截止收盘，沪指涨0.10%，收报3800.86点；深圳成指跌0.25%，收报12353.70点；创业板指跌0.18%，收报2958.34点；沪深京三市的成交额呢达到1.69万亿，较昨天是放量1382亿。行业板块是涨多跌少，元件、地面兵装、航海装备、互联网电商、航空装备、旅游及景区板块涨幅居前，保险、电池、风电设备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的上涨股票数量是超过2900只，70只股票涨停，电子元件板块先涨停潮，迅捷星、金百泽20厘米涨停，协和电子、超声电子、同丰电子等将近10只股票涨停。我们再来关注到更多经济方面的消息。最近的国际金价经历了过山车行情，国际现货黄金价格呢，从10月7号险些失守4000美元关口，到迅速拉升回到了4200美元每盎司上方，一周之内是走出了微型反转。连日来金价的持续高位震荡呢，黄金投资者的心也是跟着七上八下，但是在实物消费端哈，购金热情不减。详细我们来通过江苏台记者刘雨薇的报道关注一下。
5: 国庆假期正好赶上黄金低点，不少人趁放假选择购买黄金首饰，婚嫁金更成了假期里的热销品。节后这股购金热持续弥散，恰逢金九银十黄金消费旺季，在南京商圈记者看到黄金活动力度也比较大，黄金柜台前依然围着不少选购的消费者。徐女士说，
6: 就是趁店里有活动，所以我跟家人来逛逛街，然后买了一个手链，这是一个平安扣店员给我介绍的，寓意着平安顺遂。
5: 黄金消费画像正变得多元。从去年金价高起以来，18岁到30岁的年轻客群大大增加，为自己买，让自己高。

0: 性的乐器消费渐成主流。常州一家金店老板表示，年轻人看重眼缘，价格涨跌、工费多少并非影响他们消费决策的必要项，主打一个适合就买，不太在意价格。
1: 相对来说，婚嫁是走的比较多的，就是小年轻的需求啊，也是明显的增。
2: 经济方面，我们再来关注到两条消息。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会在10月15号，也就是后天正式开幕。连日来，广州各口岸迎来客流货流攀升，为了应对客户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呢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保障广交会参展客商以及货物高效畅通通关。商务部发言人昨天就中欧混动汽车、电动汽车磋商共识答记者问。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欧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持续对话，达成多项成果共识，有利于维护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那以上几条就是今天值得你关注的资讯消息。马上呢，我们来和你一起聊一聊为什么投资网球对于品牌来说是门好选择。
3: 商业机理从未改变，新生技术重塑一切，拆解产业风向，分享消费观察，记录商业人物，稳弯车观察站，在风口与泡沫之间寻找真正的价值，寻找真正的价值。
2: 三项第一，中网20届以来第一位本土女单冠军，赛会历史上第一位持外卡闯进决赛并夺冠的球员，还有他职业生涯第一个 WTA 1000冠军，大满贯之下最高的那一档了。
3: 文化更新，我们亲历并看见中国经济新力量。
4: 当人形机器人推开大门，会成为人类帮手，还是新的能力考题？
5: 当脑机接口链接世界，是创造数字永生？
6: 当火箭回收实现天地往返，
7: 卫星组网太空卡位是否更加激烈？
8: 当 AI 开始帮你做每个决定，
9: 我们是主宰者还是算法的附庸？
3: 我们驻足并拥抱文化生活新表达，
10: 拒绝精装朋友圈，在活人感里
11: 寻找真实自我，
12: 城市书房全民短剧，
13: 文博数字活化，
14: 拒绝无意义的精英叙事，
15: 共情平凡人的日常，
16: 情绪消费，搭子社交，
17: 年轻人如何定义生活？
3: 每分每秒，世界都在更新。观察是不可或缺的途径。交往晚班车，记录你晚归途中不可错过的今天。Today cannot be missed.
18: Today cannot be missed.
2: 嗨，晚上好呀，此刻的时间呢是晚间的7:32，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交广晚班车陪伴你的每一段晚归路途，全天海量信息及时刷新，行业专家轻量化解读，多元视角清晰拆解热点，让你在下班路上也能够轻松听懂每日世界。在今天上半段的晚班车观察站和大家一起聊了聊郑清文以及他背后所代表的这个网，你可以在大蓝鲸 APP 上找到交广晚班车的互动话题帖。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来进入到今天节目的下半部分了。你将会听到的是，近期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对政法机关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提出要求。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今天早上6:30正式开通运行。国家公务员局今天介绍，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稍后呢，就会来和你共同关注到这些内容。另外，在下半段的晚班车观察站，要来和你一起聊一聊警惕 AI 生成的小学生作文所带来的隐患。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各位一起聊聊你的看法。那么上我们就先来关注到更多的资讯信息，去帮你疏通质量持续向好。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栖息地修复与科学管护，公园内野生东北虎、东北豹的种群稳步恢复，虎豹频频巡。

0: 看点。
1: 欢迎收听健康晚间道，
0: 请报站，请报站。
1: 非常感谢好朋友听众小金鱼 AITI 打卡和关注哈。那看到昨天呢是世界关节炎日，我们
2: 类风湿的状态，
1: 嗯，
2: 而且这个类风湿也不要说单纯说哎呀那我就不是痛风了，不是，这个跟你之前内部外部的影响都有关系，
1: 对，
2: 所以一定要去医院看，久而久之，就像我们昨天李主任讲的，
1: 对，
2: 你可不要觉得截肢这个事儿觉得在九霄云外，它可能就像彗星一样，突然会撞到你的身边，
1: 还是要更加重视啊。
2: 哎，当然了，还有这个突然一夜之间关节又红又肿又剧痛，优先考虑痛风，
1: 对，
2: 而且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曾经我的一些经验之谈。
1: 过来人哈，
2: 哎，我也不希望再回去了。这个痛风，很多人认为吃海鲜喝啤酒吧，
1: 应该不行吧？
2: 是不行。
1: 嗯，对，
2: 这肯定是不行的。
1: 嗯，
2: 它是嘌呤性的一些问题。
1: 对，
2: 还有人蛋白质痛风。
1: 哦，蛋白质痛风。
2: 我接触过一部分的健身爱好者。
1: 嗯，
2: 然后呢，就是因为健身，它要摄入一部分的蛋白质，
1: 什么鸡蛋啊、蛋白粉啊，什么是比较多一点？
2: 对。这个吃多少蛋白粉，然后吃多少鸡蛋，这个其实根据你的运动量，包括你现在的代谢水准去考量。
1: 嗯，
2: 千万别说，哎呦，我这段时间我要疯狂增肌，我下个阶段是减脂，我给自己定一个计划，非在专人指导下，三分练七分吃。这七分吃不仅是要吃好，吃到位，也不要吃过。
1: 嗯，
2: 我身边有
1: 吃对了，
2: 对，因为你知道蛋白粉一部分人那个时候疯狂摄入的时候，影响哪儿啊？
1: 嗯，
2: 肾脏。
1: 啊、哦，对对对，
2: 对
1: 是的、
2: 肾脏的这个代谢有问题，那就会，他会把这个工作摊到其他人的身上，
1: 嗯，对，
2: 然后呢就跟你
1: 影响全身的健康，
2: 对，然后你其他人呢，就像你公司团队是一样的，专业人做专业事儿，你忙不完的事儿，给一些二把刀去做，那哎，为什么摇头？这个同感对吧？他做不好，就容易影响到整个团队的发展。那你这个身体也是一样的，当肾已经超负荷的时候，带给其他器官包括其他功能性关节和肢体的压力就很大了，就会产生这个所谓晶体的沉积，
1: 物关节特别是膝关节啊。昨天很多听众也非常关注，就要做抗阻运动。什么抗阻运动能够去比较简便有效的养护我们的膝盖呢？哎，有一个方法推荐给您啊，叫做夹气球。四字口诀呢叫做夹勾抬和绷，其实不是特别好去用语言形容，所以此刻我们把教学视频发在我们大蓝鲸上了啊！
2: 太棒！
1: 对，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下方你能看到我们的健康晚间道互动帖，来看看怎么去夹气球来养护我们的关节呢？当然，如果您昨天没有听到我们的特别直播也没关系啊，可以此刻关注吕杰或者杨洋的个人主播号，也可以进行一个回听和回看。
2: 没错啊，赶紧吧。此时此刻到大蓝鲸瞧瞧吧，什么叫做夹沟抬绷。
3: 四时风物皆流转，
0: 健康资讯不间断，
3: 捕捉前沿健康动态，
0: 速递权威实用看点。
3: 欢迎收听健康晚间道，
0: 请报站，请报站。
1: 好，再来看到今日热搜啊，叫做爱用洗衣凝珠的人天塌了，怎么回事呢？有网友反映说呢，他的妻子在洗涤衣物时试图把两颗受潮粘连的洗衣凝珠分开来，但在他撕开的瞬间啊，洗衣凝珠突然就爆了，炸裂了，高浓度的洗涤液直接溅入他的眼中，也看到呢，其实危害挺大的啊，让他的妻子眼角有一小块的角膜因为被腐蚀而缺失了。那为什么洗衣凝珠对于眼睛有那么大的伤害呢？眼科医生特别表示哈，普通的洗衣液有效成分的浓度大概是在10%到20%，而洗衣凝珠您听好了，它的高浓度的占比可达80%以上，那一旦接触眼球时，它的腐蚀性就肯定远高于那些普通的洗衣液。同时我们看到洗衣凝珠当中有一些碱性成分啊，接触到我们的眼角膜的时候会持续性的向深层进行渗透，在短时间内可以腐蚀我们的角膜上皮，也就是说一旦我们眼睛你不小心被洗衣凝珠给溅到了啊，附着上了，可以说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啊，可以引起非常明显的化学灼伤，会导致我们眼睛非常的剧痛、畏光、视力下降等等。
2: 嗯，

0: 哎呀，其实仔细想想，你说我们小时候哪有这么高科技的洗衣凝珠？
1: 嗯，
0: 甚至来说，在我们已经成人了的时候，那时候洗衣液都是个新鲜的东西，
1: 洗衣粉比较多。
0: 对，然后呢，洗衣凝珠的出现，它其实是为了方便我们的换洗过程。
1: 嗯，
0: 对吧？一步到位啊，衣服洗出来香香的，再加上现在各种衣服的材质啊，五花八门。是吧？甚至来说用洗衣凝珠，包括家里边的相对来说比较高端一点的这个洗衣机、烘干机，可以让您这个材料比较高端的这些衣服焕然一新。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带来的这个影响隐患，
1: 要注意安全、哦、
0: 对，可能大家都没有意识到、
1: 嗯、
0: 要不是说这事儿大致怎么呢，洗衣凝珠还能

0: 其余省内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乘客们可以放心选择。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请101.1号交广粉丝朋友到健康晚间道直播间。

0: 分古今中外，守护身心状态。
1: 健康晚间道，杨洋、吕杰 ，Show Time。
2: 各位晚上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我们交广双屏正在同步直播的健康科普服务栏目健康晚间道，我是吕杰。
3: 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晚间的20:3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江苏交通广播网调频 FM101.1 健康晚间道，祝您健康，祝您幸福，在下杨洋杨仔。
2: 也看到这个时候大家非常关注健康，也非常关注我们自身的一些保障，对不对？
3: 可不嘛，必不可少。保障来自于方方面面，比如说早上起来的时候上班坐车我就要系好安全带，
2: 对，
3: 骑电瓶车我就戴好
2: 头盔，
3: 回家睡觉的时候戴好头盔。
2: 你要干啥？
3: 我怕半夜，我这么讨厌怕半夜有人揍我。不会，就是人其实这一辈子除了要做很多选择之外，还有就是从小到大我们其实都有很多保障。
2: 对，
3: 小的时候有爸妈的照顾，然后长大了之后遇到良人，有良人的体，咱就说啊，不知道现在能不能唤起共鸣啊。你没玩过，
2: 懂的都懂啊。
3: 你听过什么叫魔兽世界？红色警戒
2: 是
3: CS， 是吧？人一打一宿啊，
2: 要组队呀、
3: 我就带着审判的眼光，我跟我那些同学们一起去，看我说你们真是，家里人给你们花钱，你们就在这包夜，还玩这些幼稚的游戏。
2: 你在玩什么？
3: 我默默的打开了我的蜘蛛纸牌，扫雷要玩咱就玩电脑带，一打一宿。然后那个时候原来不知道啊，那时候一夜不动啊，那时候动的最多的是嘴巴。
2: 那吃方便面各种。

0: 零食，
1: 呵，那就是王母娘的盘头。
0: 哦，真的哦，
1: 你谁要能再加根火腿肠那是我亲姐夫，我跟你说，
0: 看把你羡慕的，
1: 了不得的。哎，三宗宝，
0: 对，
1: 哦，严格上说四宗宝，
0: 嗯，
1: 方便面、火腿肠、卤蛋加冰红茶。
0: 哎呦，这个太有记忆点，太有共鸣了啊、
1: 嗯！
0: 我相信很多在听我们节目的男生，包括很多喜欢打游戏的女生，应该都有共鸣。
1: 哦、人不嘚瑟枉少年，那时候真的是你哥跟那儿吃完了之后，
0: 嗯，
1: 天光大亮，五谷天明，打那个座上站起来，
0: 你打个扫雷要打一夜啊！
1: 你看我这人是
0: 自己和自己玩的挺好，你是？
1: 我跟你讲，我是个多专情的人，我一直很专情，是吧？嗯，那扫雷都扫冒火星子了，是吧？
0: 嗯、
1: 再坐起来的时候，
0: 嗯，
1: 那时候就感觉哦，不像我这个年纪，十几岁、二十来岁，
0: 就腿不是自己了，
1: 非
0: 常会发麻、嗯，
1: 对，非常难受。
0: 对，
1: 而且就回到宿舍，你白天你周末没什么事补觉呗，那时候不思进取，对吧？就下午的时候醒了之后还是感觉啊，好邻里赛金宝，是吧？要合理去反映改善你们家的这个水管的通道，这个不是垃圾管，这是水管、
0: 嗯嗯、所以看到其实血液的多循环还是非常的重要的，
1: 对，提升血液的质量和活力、
0: 嗯，对对对，当然如果您发现了你一条腿比如说有莫名的肿胀感发胀，包括单侧小腿很酸痛，您按压时候明显感觉到两条腿的粗细不一样了，请大家千万不要去自行的按摩揉捏，其实非常危险，有可能怀疑是下肢血栓，所以请大家呢还是要尽快的就医。当然我们也看到血栓很可怕，但是它是可防和可控制的，不用去过分的恐慌，但一定要建立一个安全的意识，也请大家呢最好是每坐满一个小时，特别是我们车友哈，你该起身起身，该活动活动，而且是在确保您安全手

0: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4: 出国旅游、留学就选工商银行最新推出的工银欧洲旅行信用卡，欧洲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无上限。
3: 奇彩顶呱呱赠票大放送，十款活动票单票中400元至1000元，加赠中奖金额50%的即开票，详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00。
5: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6: 城市在生长，
5: 声音
6: 在进化，
5: 声音在进化。
6: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向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5: 不止于听。
7: 为青春留一盏灯，
8: 为青春留一盏灯，
7: 为青春开一扇门，
8: 为青春开一扇门。
7: 等的是年年故人，听的是岁岁心声。

0: 体就在辩题当中最不会照顾他人感受，首先最不会照顾他人感受的这个人？
1: 我选刘真奇。
0: 不好意思，我也选你。
1: 刘真奇，你会照顾别人的感受吗？
2: 分人。
1: 分人啊。
3: 哦，也就是说他如果不在乎你的感受，说明就是他不在乎你。
1: 就是你最
3: 是这个意思吗？
1: 最照顾别人感受的一件事情可以是什么？用来做例子的事情是什么？
2: 我想一下。这个就是比如就是一个高中同学是我好哥们儿，然后他就是有一天他分手了，然后我就夜里嘛，当时放假，然后就出去找他，跟他吃烧烤，然后安慰他。
1: 这个还好，让我想起就是我看过的一个非常搞笑的短剧，就是好兄弟要接他的未来的丈母娘全家，岳父岳母全家出去旅游，然后呢，因为他没有车，所以呢就想跟这个他的好朋友借一辆好的新车，然后因为他才提嘛，他说哎，这借我什么呢？然后他第二天就是接他。但是呢这个好兄弟呢特别的死要面子，然后呢就是人家说这位是谁，他说啊我司机，然后就开始说来来来来爸妈你们上，然后说你给我开好一点啊，我怎么怎么什么，然后这个好兄弟就说你呢，他说他一边跟他1516的一边说哎呀给个面子，哎呀帮个忙哎呀呀呀，好哎来你给我开好点啊，我只是说把我的这个岳父岳母照顾好，我告诉你像你们这样的人啊，对对对，在我手下打工是你们的福分，哎
0: 给个
1: 对对对，他一边这样一边那样，然后我看到这个的时候其实就真的觉得已经超出了我的这个容忍范围，也就是说如果我来拍这个短剧的这个短剧一集就剧终了，然后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就是如果你们遇见这样的情况，然后你会当场就说你在搞什么啊？谁是你打工的？谁是你的手下？我是你的朋友，这是我的新车，你是来找我借车充门面的？你装这样装干嘛？对不对？那如果你们遇见的这样的情况，你会选择怎么样？是忍气吞声，为了照顾好友的情绪和面子，还是说当场揭穿？你选。
0: 我选照顾他的面子。
1: 你呢？
4: 如果他是我的朋友，那我肯定会照顾他的面子。但如果我现在穿越到这个短剧里面，我会大发雷霆的演一场。
1: 是啊，那刘真奇呢？你会照顾他的面子，还是当场揭穿？
2: 我绝对不会照顾他的面子。
1: 那小芷呢？
3: 我会看我平常跟这人处的咋样，就比如说这个人是我的闺蜜，那我当然无所谓。但是如果我平常就跟他处的一般，他这样也没有很在乎我的感受，那我为啥要在乎他的？所以我分情况吧。
1: 就我的选择就是我一定会当场戳穿。为什么？因为就是因为这种事情，如果他要的话，他应该提前跟你打招呼。如果他提前都没有跟你打招呼，就要在丈母娘、岳父岳母面前把你踩在脚下，对你1516来凸显他的威仪、他的存在感的话，这样的朋友不要也罢。我是这样想的。
0: 为什么杨信会照顾一下他的感受？
4: 我是觉得，
1: 就觉得人家装一下也不容易是吗？
4: 我刚刚说我就是，如果我穿越到这个短剧里，我会立马就是说啊，你怎么可以这么说？我才不是你的这个什么这个下人这种。但是如果你在现实，好像真的不会突然就比如说撕破脸皮，爆发出很强烈的情绪。
1: 那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根据我们刚才这个小测试来选择一下自己的立场
0: 啊。你们也不问一下我为什么会照顾他的感受
1: 啊？对啊，我也觉得奇怪，
4: 你不是
1: 这样温良恭俭让的人啊，很奇怪。
0: 我跟你讲。是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就是，当一个人做了不对的事情，像讲那时候这朋友不要也罢，我当然当下就知道这个朋友不要也罢。
1: 对呀，
0: 但是如果当下戳穿他的话，他就会以后，比如说，就是我跟你不做朋友了。在别人的耳朵听到就是张端在那个时候场合是不怎么样，纵使我有错，他也不能怎么样
1: 啊，
0: 就变成我也有错，就这个事儿我不能独善其身了。所以我为了就是站住一个比较好的一些立场，所以我一定会。这个事儿，因为我跟你讲，这种人啊，有了一次之后会有第二次。
1: 对呀、对呀、
0: 第二次的时候、
1: 这个、就是这样的，就一次一次的那个什么。
4: 然后主角就一直忍气吞声。
0: 没有第二次，我就不会忍气吞声了。第二次我就会非常的愤怒，然后把所有的事情都讲得很难听或者什么之类，可能就是我的这个风格。
1: 当然，
0: 因为我知道这个朋友已经没有必要做了。
1: 对，
0: 我也没有站在，而且你第一次我也给你面子了，就是我做你朋友的最后一份情，那后面你就不要管我了。
1: 所以张德老师这样的短剧就适合你去演。

0: 因为你可能没有第二次了，因为他们接下来会把这个车谋算算是他自己的，然后抢走怎么样，然后怎么样，然后七七八八的，甚至还要谋财害命什么的。当然，短剧是越拍越猎奇了，但是就是如果是我的话，
1: 你们家这个车只能停你们家车库，那我不住你们家住哪儿啊？
0: 所以
1: 我一个人住见怎么行，我一大家子呢，见你住两天怎么样呢？你家这么大，你一个人住不也是浪费吗？对不对？
2: 哎，老大，你有没有看过那个邻居把这个女主的房车开走的那个短剧？
0: 对，我也觉得太不合理了。对，
2: 看过同一部。
0: 什么？你的车给我开一下怎么了？都是邻居，为什么计较这么小的事情呢？我当时心里想说，这个问写这个剧本的是怎么能问得出来的？
1: 因为是 AI 写的。
0: 还有说什么？比如打个比方，就是渔民出海捕鱼，对吧？然后呢，就是捕获了，也就是一网大黄鱼。然后那个村长就跟他讲说，大海是我们大家的，你捕来的鱼应该跟我们大家平分，什么之类的。我不知道这些观点从哪来，反正我就觉得三观不是很正。
1: 我是不知道这些观点从哪来，但是我很好奇为什么你都能记得住这些。
0: 哦，我还能记住更多。你要听短剧？
1: 我不
0: 我今天要不是因为面吃多了烧心，我就讲很多东西了。
1: 我们还是聊点有营养的
0: 啊，来吧。啊，
1: 对对对，我们先来
0: 一下立场，
1: 选一下立场。遇到事情会不会首先照顾他？我会照顾他人的感受
0: 啊。
3: 我也会。
0: 好，刘真奇选择哪一边？
4: 我选不会。
0: 不会。小芷呢？
2: 我也会吧。
0: 哈，
1: 那就只有你
0: 三个都会啊。那我就跟刘真奇我们俩孤军奋战。
1: 那其实是你一打四啊。
0: 但我相信刘真奇会在最关键的时刻他
3: 是
0: 发出最坚定的那个声音。对，
1: 那怎么样？因为就是二打三，那么谁要做两次辩题的辩手？那就
0: 是
1: 你了。是
0: 我啊。对，
1: 那刘真奇第一次你可以让给老大。
3: 啊，好吓人。
1: 你要让刘真奇，你要不这样，

0: 儿科医生，他在就诊的时候，然后呢，刷到了是不是？
1: 嗯，我也刷到了。
0: 是一对就是夫妻，他们带着自己的孩子，然后在排在后面几位吧。然后他们的孩子在留学，那肯定新生儿的父母是比较心疼的，然后他们也比较焦虑，他们就直接插队到了最前方，然后一定要求这个儿科医生优先给我的孩子就是治疗。然后呢，这个儿科医生不同意，说你要取号，你要按照顺序来，对不对？结果后来这对新生儿的父母采取了一个比较极端的方式，他们一直在打电话投诉这个儿科医生。然后这个儿科医生，就是这段新闻爆出来，其实是这个儿科医生自己发的，他就发了一个自己的就是录像，然后说，你一边在投诉我，一边要求我给你的就是孩子治疗。那我觉得在这个新闻里面，其实这一对新生儿的父亲吧，应该是他就是没有完全的站在或者说首先为儿科医生的他这个处境去考虑一下，因为这种他们只顾着自己的一个这个孩子的焦虑情况，也没有把就是医院的我们的说一个规则啊，或者说这种取号的顺序放在心上，那这个时候他们反而作为回旋镖回到他们自己身上，给他们自己的这个造成了一个伤害。
1: 我不得不说，我方的三辩给杰嫂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反驳力。
2: 真的，
3: 因为这个事例恰恰说明，我们不应该首先考虑别人的情绪啊！
2: 你也考虑的是这个事实，就是这个
3: 医院
2: 规则。
3: 你从医院的角度来出发，他就应该首先遵从医院的规则啊，遵从医院的流程啊。为什么要考虑你的父母的情绪放在首先呢？对不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词典里面对首先的看法。首先呢，就是最先、最早，同时呢，也是指示代词，指代次序第一的人或者事情。那么刚才你说了一个观点，我方表示对我方是曲解。你说如果不首先考虑别人的情绪的话，那只能是首先考虑自己的情绪。不是的，我们从来没有这样说过。我们说首先要考虑的是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和事情的原则。那我方的观点再度重申，第一点呢，我觉得所谓考虑别人的情绪，这本身对于解决问题是没有什么帮助的。因为情绪并不具备客观的评价标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如果首先考虑情绪，很容易造成情绪绑架，对解决问题的是非曲直、来龙去脉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帮助。那么第三点，还是我方始终坚持立足的大点，就是只有坚持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坚持原则、坚持实事求是，才是解决问题的最根本的前提，而不是考虑对方的情绪。谢谢。
1: 真的，我跟你讲，杰嫂很会，就是在只剩一分钟的时候讲了三大点，但每一

0: 是不会改变，我们不会去改动这个事情的。但是与人打交道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心里先顾及对方的感受，不代表我就要颠倒黑白。就比如说我方的刚刚的辩手举的是一个比较大的例子，但我现在举一个比较小的例子吧。就比如说我现在的室友，他的情绪非常的低落，我本来在很大声的刷一个搞笑视频，我看他情绪非常低落，我把耳机戴起来了，我顾及了对方的感受，但是我也没有让渡让我自己开心的一个权利。那么就是这个道家说啊，这个水不争万物，它遇到了山石从山上面流过去，它也没有影响到自己的任何。所以我们刚刚的观念你说的非常清楚了，这个事情是非对错 OK 我们当然会去考虑，但是首先顾及对方的情绪是我们遇到一件事情之后正确处理这个事情的一个方法。
1: 假设
0: 刚刚陈老师说，就是如果遇到车祸你应该寻求法律保护， OK 你当然可以打报警电话，但报警电话没来怎么办呢？你难道就可以把车窗打开然后你上去跟那个人理论吗？
2: 问得好，问得好。
1: 没有，就是你知道为什么这个问题会让杰子卡住吗？因为他没有驾照。
3: 对，
1: 他处理没有处理过，
3: 因为我没有处理过这样的事情。
0: 你说 OK 我把车窗降下来，我把门打开，你过来呀，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事情谁对谁错。
3: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呢？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呢？如果我是一个以法理为先提为前提条件的人，那我就不会跟对方有任何情绪上的交流。你要跟我吵架，对不起，我不跟你吵，我们等警察来了再说。
0: 你没有办法控制对方的情绪，
3: 等是非来了再说。
1: 你要跟我吵，我不跟你吵，就是因为考虑对方的感受。
3: 这怎么能是考虑对方的感受呢？我是为了尊重法理和事实，对，我不跟你进行任何情绪上的纠缠，怎么也叫考虑你的感受呢？
0: 你可以跟对方。
3: 那我们再回到小指刚才说的，说如果宿舍有一个同学他情绪不好，所以我为了照顾对方的情绪，那我没有大声的笑出来，我所有的噪音我都避免了，对不对？对不起，如果我是你的好舍友好朋友的话，所有人都在让着我，所有人都在顾及我的情绪，只会让我的情绪变得更糟糕。
1: 那是你，
3: 我觉得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找出，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处理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是要以事实为准绳，以情绪为辅导。

0: 逻辑。
1: 你是不想要，但是
0: 对，所以
1: 但是 you survive，
0: 所以现实就是如此。对，但是我还是我的观点，如果再有类似的情况出现的话，我可能会考虑到他人的情绪，但我首先依旧考虑的
2: 是什么？我觉得
1: 大家人在社会，人在江湖中，很多身不由己。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非常想做一个自由潇洒、非常 rock 的一个人，就是我关我什么事？关你什么事？但是我觉得每个人在社会当中都没有办法真正的做到关你什么事，
3: 独善其身，
1: 没有人
3: 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1: 对，
0: 有的时候呢，我可能的的确确是非常的，就是特别的尖锐和直接，说话可能并不考虑对方的感受，但是有的时候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比如说我们以前就是工作的时候，曾经有一个男孩子，然后刚上大学。大学刚毕业，然后就在我们这个一个活动里面去帮忙。他的体味特别的重，然后那个是又是夏天，他又喜欢穿背心，然后真的他一进来我就觉得非常的窒息。但是我们一个办公室有四个人，没有一个人好意思敢跟他去说。后来我就
1: 我认识吗？
0: 你不认识，就是
1: 已经不在台里了，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后来我就主动跟他说，哎。我说你有没有觉得自己的体味特别的重，然后现在这方面就是手术也很发达，做个小手术就可以完全解决。我说你去麻烦你去解决一下吧。我说天热你又喜欢穿背心，真的他当时脸特别的红，我的脸也略微有点红，但是我觉得我必须要说，就换言，如果真的是要特别在乎对方的情绪，这个话可能真的就不好意思讲，情愿自己忍着。但是我真的忍不了了。
1: 杰斯老师，你知道如果我是我会遇到什么情况吗？我会找一个只有我跟他在，或者我给他发短信。
0: 就我就是这样处理的，对，我就给他发短信，发语音，发语音跟他说的
1: 啊。然后呢？
0: 然后后来，他就说好的。后来他就是做了手术，然后大概三四天以后他就来了，就消失了，味道就消失了。其实很简单的事。后来我还问他，我说我那样说你会生气吗？他说没有没有没有，我还要感谢你，你推动了我去做手术的决心，对。
1: 所以他在做手术的这个事情，也是首先考虑了一下他人的感受啊。
0: 对，那我其实也考虑了一下，别人
1: 办公室别人的感受，
0: 对对对。
1: 所以你说你不考虑别人啊，这是假的。你只要你是一个有爱的人，你一定会关心别人。我们那么多的舍友为什么愿意
0: 辩论不是已经结束了吗？为什么还要就这个问题？
1: 没有啊，我你在听我讲吧。我的意思是说，就是没有谁真的不会首先考虑到别人。那不然为什么大家这么多人爱听我们的节目，愿意追随你这么多年呢？也不叫追随吧，这听起来好像你真的是老大一样。
0: 我们在短剧里面就能找到很多完全不考虑别人情绪的人。
1: 我觉得短剧的安身立命之本就是一句话，我首先不考虑你的感受。
0: 对，
4: 脱离现实了，
1: 就是他的。所以
0: 他的很多逻辑我都听不懂，对吧？很多逻辑都听不懂。就比如说家里有三个孩子，然后呢就是三个孩子都是自己亲生的，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就唯独对其中一个孩子啊，就巴不得他去死。
1: 杰斯老师，我有一个特别好的辩题，我觉得你听到这个辩题之后，你可能第二小时空中音乐超级联赛都不想做了。
0: 什么辩题？
1: 我们应该限制 AI 短剧的发展吗？
0: 不应该。
3: 为什么？
0: 因为
1: 杰斯老师的辩题一定是我们不应该限制，不代表不对他实施管理。
0: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在搞影视嘛，他说他现在就是很多的那个影视园区现在都门可罗雀啊什么之类的。我想说，就是不行，你们也去搞 AI 吧，搞 AI 短剧吧。他们就很不服气，他们说我们比如真人短剧付出了很多的辛劳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说了一句话，他就破防了，
1: 也不好看。
0: 我不是不好看，我说你看你们的人都好丑啊。
3: 破大方了呀，
0: 气死了。他说可是短剧的人都是假的，我说但是我们看得舒服啊。
1: 好残酷啊，
0: 真的。就我觉得这就是技术的发展，真的太残酷了。
1: 不是，我觉得我看技术可以发，但我觉得太快了。你像多少摄像导演
0: 一两年左右一下子就
1: 全都没有，像
0: 对
1: 吧，就是就要开始另谋生路一样。我们稍后是空中音乐超级联赛02596911转二号线，马上回来。
5: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经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

0: 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
3: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2: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3: 声音在进化。
2: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
1: 生活随需品牌影响你的生计，
0: 城市在生长。

0: 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
2: 中国最具品味，影响
1: 力的声音，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2: 声音在进化。
1: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2: 不止于听。
1: 天亮了，江苏醒了，
2: 江苏醒了。
1: 这是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在这个追求快的时代，我想和你一起找回身体的慢节奏，不整虚的，就聊聊今天的早饭怎么吃才最舒服。
3: 妈妈，今天早饭真好吃。
1: 不贩卖焦虑，就谈谈怎么把日子过得像晒太阳一样暖和。
4: FM 101.1，一束阳光，我是阿树，身体要健康，心情也要晒太阳。
5: 阿树，早上好。
6: 阿树，早上好。
7: 阿树，早上好。
8: 阿树，早上好。
9: 阿树，早上好。

日子是向前过，不是回头念。翻篇从不是逃避过往，而是学会放过自己。人生这本书，只有合上过去这一页，才能书写未来的新篇章。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问候，第一束阳光的一束阳光。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阿树，问候各位早上好。早晨有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也有在家里面洗衣服或者说做早饭的朋友，不管你在哪里，这个时候都可以播报一下坐标，然后跟我打个招呼，说一声早上好。跟我参与节目，跟我打招呼的方式可以有两种，一种是来到我们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搜索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大蓝鲸这个 APP 的首页搜阿树的名字，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束，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了，或者加我的个人微信，然后成为我生活中的好朋友，然后给我发微信也行。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一大早呢要跟大家说啊，这个尤其是我们

年纪稍长的朋友可以参加这个扬子江那个大赛，这是江苏广播携手扬子江药业共同举办的一个龙凤堂黄旗金社区广场舞大赛，第二阶段的预赛即将启幕。10月18号重阳节，大赛会走进板桥社区市民广场，多支社区广场舞的队伍齐聚登台，

钱伟长小时候家境困难，父亲去世早，靠四叔钱穆的帮扶才得以完成学业。钱伟长曾经回忆自己少年读书的场景，祖母把纺纱机搬在桌旁独自纺纱，四叔钱穆和他相对而坐专心阅读，祖孙三代常常熬到深夜才散。后来他常常和晚辈分享学习心得，陪四叔读书几年使我养成爱好读书的习惯，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养成良好的习惯与同盟终身受用。清代学者陈峰有一句话说得一针见血，学者之病在懒而躁，不肯读一部书，此病能使天下乱。读书人最大的问题不是学不会，是坐不住。懒惰和浮躁毁掉的不只是学业，是整个人生的底盘，更是一个家庭兴盛的根基。前世家训当中说，子孙虽愚，读书须读，或者说叫诗书须读啊。聪明不聪明是老天的事，读不读书是你自己的事。读书不挑天赋，只看习惯。当一个家族传下去的不只是房子和存款，而是一屋子书和刻苦攻读的背影，这个家族想不兴旺都难。忠厚传家乃能长久，古人讲厚德载物，又说刻薄成家礼无久享，这就是前世家训家庭篇最后一句对子孙的告诫，忠厚传家乃能长久。一个人一个家族如果自私自利，事事算计，短期看是占了便宜，其实是输掉了安身立命的根基。这样的人走到哪儿都让人避而远之，这样的家不用外人来推，自己就散了。反过来，你待人实诚，别人就敢跟你交心，你不占人便宜，别人就愿意跟你共事，你帮过的人关键时刻也会帮你。一个忠厚的人走到哪里都有人愿意爱他，一个忠厚的家族走到哪里都有人愿意敬他。忠厚传家，传的不是家业，是人心。乃能长久，长的不是血脉，是福报。前世家训当中还有一段话值得每个人深思，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一个人的成就，一个家族的传承，从来不是靠金银珠宝，也不靠人脉资源，而是一代代人把好作风、好习惯、好教养熬成了家风，刻进骨血里。低配生活告诉我们，真正的富有不在物质的堆积，而在内心的丰盈。高配习惯教会我们，把读书变成呼吸般自然，日复一日便能养出夯实的能力和底蕴。顶配教养警示我们，德行厚了才载得住一个家族千年的气运。还是那句话，家财万那个平台出了那个100多块钱的那个电动牙刷，我买回来之后，有的时候真的东西不一定是贵就真的好，性价比真高。然后用完之后它的几个档啊，加上我就是用的那个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很多人都会买的那个蜂胶牙膏，哇，真的每一个细节都被刷得特别好。这个就是我们江苏广电那个平台的那个电动牙刷 YS19 库克者声波电动牙刷，在它的官企各个平台卖都是165块钱，但是江苏广电那个平台只要135块钱啊，叫135，很划算啊。它礼盒就是整个包装里面有主机，有4只原装的刷头，它那个刷头都是非常值得来说到的。就是我买过很多的电动牙刷，我第一次发现最好的刷头就是这个，它又软又细，但是呢又很坚硬啊，又很坚韧，应该坚韧不是坚硬，细的软的坚韧的。然后你会发现这种刷头呢，它把你的这个所有的牙齿的缝隙都能够有很好的一个方式，它第一档就是去除牙渍的那个档，哦，特别愿意，因为喝咖啡经常有一些牙渍啊，这个刷刷刷哎，就刷完了，真挺好的。那么如果你牙齿敏感，牙龈比较脆弱，你就可以用那个轻柔的档位，喜欢强清洁力，经常喝咖啡喝茶甚至抽烟有牙渍的，

0: 啊，你可以选那个高频模式，学生上班族都合适。最重要的是你想想电动牙刷哎，这么好用啊，这个档位这么多啊，这个只要135块钱，真的非常的划算。你反正买到手你就知道，
1: 也是最有效的一个办法了。秋天呢，这个阳光啊，紫外线呢也还是啊很强烈的，而紫外线呢也是皮肤衰老的一个大敌，所以尽管是进入了秋天，防晒啊也还是必须要做好的，千万不要掉以轻心了。
2: 嗯，
1: 除了补水就是防晒。
2: 对的，这个补水保湿方面非常重要啊，我们千万不能够这个掉以轻心。那么除此之外，我们再来和大家聊一聊巴西酒神居里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的蜂胶液。蜂胶其实在护肤方面是有很不错的调理作用，而且蜂奶宝有很多优质的皂基添加了蜂胶精华的一些日化产品啊。
1: 是用巴西酒神居里蜂胶原料制成的这个蜂奶宝蜂胶液啊，它是有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的这样两项保健功能。
2: 和精华液洁面时候，这个泡沫很细腻，手感很柔和，经常使用，用后你会感觉特别的清爽，不紧绷。洁面后呢，敷上面膜，哎呀，这个是更好的。1+1=2，滋润除菌，而且不含色素、香精、防腐剂，抗过敏，特别的温和无刺激，补充面部所需要的这个各种的养分，让我们的皮肤更加的细腻光滑，给皮肤带来加倍的滋润，所以呢也是适合各类肤质人群放心试用的。今天也非常感谢陈准的分享，我们明天再见。
1: 再见。
3: 用巴西进口酒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赋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枫叶正红，江山入戏。国元 V 三邀您共赏2026江苏金秋戏游会。国元 V 三高端舒适型白酒，荣获绿色食品 A 级认证。
4: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5: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6: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早上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受到雾霾天气影响，G25长深高速南京段关闭竹镇双向入口，G2503南京绕城高速关闭新集双向入口，以及陆河南主线往淮安方向的入口。G3611宁滁高速关闭城桥北双向入口。S01新阳高速关闭天长南、天长西、秦岚双向入口。并且往扬州方向在天长西出口分流，往新沂方向在秦岚出口分流。同时，南京、淮安、宿迁地区还有部分路段有限车限速的情况，请车友们出行前提前规划好路线，也请已经行驶在相关路段的车友们记得开启雾灯，谨慎驾驶。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6: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同样的清晨，两种打开方式。广播里熟悉的声音准时响起。
9: 嘿，早上好啊，我是王丹。
3: 抖音端早有安排好物开箱，
9: 好物开箱，
3: 实时互动，有问必答。无论你是手握方向盘，还是指尖刷屏幕，总有一个人、一件事、一份安排，等待着你。每天清晨6:30，交广早班车，王丹与你路上听资讯，线上享生活。
10: 新的一天开始，咱们江苏今天大部分城市还是晴朗的天气。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4号。

0: 0473，我们一起路上听资讯，线上享生活。你现在打开的是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早晨6:30到8:00的交广早班车节目，我是主持人你们的朋友王丹。同时呢，也欢迎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我们一起线上享生活。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咱们国内的非常有名的好视力品牌的护眼贴，需要的家长和孩子们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
1: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
0: 今天很多地方的果丹皮觉得，哎，就是雾好像更浓了，天也没有前两天那么清亮那么晴朗了。今天江苏整体以多云到阴为主，你看前两天都是秋高气爽阳光灿烂偶尔有雾，但是呢今天从多云转阴，明天开始下雨了，请注意。今天还没有大范围的降雨，风力也还比较弱，所以温度还行，早晚的温差有点大，湿度偏高，体感偏凉。而这周的天气呢，实际上从明天开始有些地方下雨，但是
2: 垃圾箱基本上都在100升，我的是240升，大部分的设备水箱都是50到70升，我的水箱是100升，单次作业的话6小时可以覆盖50000方。
3: 随着城市道路面积持续增长，市民对环境卫生的要求不断提高，单纯依靠增加人力的传统路径已经难以为继。今年9月中旬，秦淮区城管局选取了东水关遗址公园、月牙湖公园这两个封闭和半封闭场景进行试点，探索公园保洁机器换人路径。目前试运行以收集数据为主。南京市秦淮区城管局环卫科科长魏真：
4: 从我们试验的效果来看呢，它能代替大概2到3名环卫工人的作业量。它作业的时候呢，标准路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有一些区域呢，还是需要人工进行一个辅助。后续我们会根据数据不断的调整和更新。最终呢，我们也是希望在秦淮区的夫子庙景区和新街口窗口地区呢，挖掘一些试点场景，把这些设备进行一个投入和使用。
3: 此外，在栖霞区和燕路沿线、南京南站广场、江北新区七里河风光带、江宁紫金山科技城等区域，无人扫地车也在陆续开展作业。紫金山科技城的无人清扫机工作效率可达每小时约7000平方米，在江北新区七里河风光带，一台无人清扫车1.5小时就能完成5公里步道的清扫。无人扫地车的多场景应用让环卫作业模式发生了变化，也让环卫工人得到了解放。南京市城管局环卫处副处长高大鹏：
5: 作业模式由过去呢一个大扫把扫到底，变成了我们机器换人、人机协同的方式来进行作业，把我们人工的大量的劳力呢从
6: 温照度及照度均匀度是台灯照明性能的核心指标，分别代表照明亮度与桌面光照均衡性。若台灯照度不足，光照分布不均，读写区域明暗差异明显，人眼会频繁调节距离适应光线变化，长期使用极易诱发视疲劳，进而导致视力下降。南京市质检院工程师陈华宇：
7: 我们依据国标 GB-T 9473-2022读写作业台灯性能要求，国标对台灯的中心照度、边缘照度及照度均匀度设有明确的分级标准，部分劣质产品为压缩成本，采用劣质灯珠与简易反光结构，存在亮度不足、光度不均等问题，无法满足读写照明的需求，长期使用会损害视力，是护眼台灯最基础最重要的管控指标。
6: 关于蓝光，国标明确要求读写台灯蓝光危害需达到 RGO 无危害等级，部分杂牌劣质台灯未做专业光源调校，灯珠蓝光波段超标，缺乏防护设计，仅凭肉眼无法识别风险，隐蔽性危害极大，是监督抽查的重点排查项目。陈华宇：
7: 高能蓝光波长较短，穿透力较强，可直达人体视网膜，青少年眼部组织尚未发育成熟，对蓝光的抵御能力较弱，长期使用蓝光超标的台灯会造成视网膜慢性损伤，加速视力衰退，严重时可引发眼部病变，是危害眼部健康的核心风险因素之一。
6: 色温决定光源色调，直接影响用眼舒适度。色温过高，光线惨白刺眼，会强烈刺激眼部；色温过低，光线昏暗发黄，会造成视物模糊，加重眼部负担。只有

0: 适宜的色温才能够贴合人眼视物习惯。陈华宇，
1: 我们建议消费者选购台灯时应注重四方面。色温首先要选择在 4000K 左右，显色指数我们选择不低于80，照度及照度均匀度为双 A 级，蓝光危害等级我们尽量选择无危害等级 RG0 的 LED 护眼台灯为宜。为避免较强的眩光影响用眼舒适及安全，我们建议消费者尽量选择带有磨砂罩的照明产品。
0: 专家建议，学习时房间顶灯、台灯双灯同开，减少环境明暗反差。台灯严格按照产品说明书中规定的要求进行摆放，避免灯光直射眼球，要遵循20-20-20护眼法则，即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就要休息一下，抬头向20英尺（约6米）外的远处眺望，远眺时间至少保持20秒，定时远眺放松。
2: 早班车资讯报道。
3: 好，接下来我们再认识一位好朋友。每天的交广早班车的6:30到7:00，我们都会认识一位很厉害的人，来自无锡的初一学生司之源，凭借着书信作品《一瓶蜜里的2000公里》，在全球65个国家148万份参赛作品当中突围，拿下了第55届国际少年书信写作比赛全球的唯一一个金奖。我们赶快来听一下无锡台的报道，认识他一下。
4: Zi Yuan from China for the gold medal.Warm congratulations once again.
5: 本届赛事由万国邮联联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主题为给朋友写一封信，说说为什么在数字世界里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很重要。司之源曾就读于里湖中心小学，如今是里园中学的一名初一学生。这封获奖书信是他写给远在宁夏的堂弟元宝的一封信。去年国庆，司之源去到宁夏老家，辽阔的蓝天，开阔的大麦场，还有和堂弟相处的点滴时光，深深烙印在他心底。离别之际，堂弟塞给他一袋自家酿造的蜂蜜，这份跨越2000公里的温情，成为整篇书信的缘起。司之源，
6: 这篇作文是给我一个相距2000公里的弟弟的。去年国庆，我就回老家见到我的弟弟，他会带着我去鸡舍找鸡蛋。我要上火车的时候，他推开人群，从人群中探出头，然后拎着一袋袋子，他把那袋袋子递到我手上说，姐，这是我们老家的蜂蜜，特别好喝。
5: 在信里，司之源既肯定网络拉近了相隔千里的亲人，也写下自己独有的思考。视频能够看见鸡蛋的模样，却感受不到鸡蛋握在掌心的温度。手机可以拍下漫天飞雪，却体会不到雪花落在睫毛上转。
7: 服务对象为居住在无锡80周岁及以上，经评估认定为重度失能的老年人。服务由具备养老护理助愈专业资质的团队上门提供，包含预前健康评估、环境安全排查、便携设备上门助愈、基础健康监测、皮肤护理、更衣保暖、愈后居家安全叮嘱和基础健康咨询等。单次助愈服务标准不超过300元每人次，由慈善资金全额兜底，符合条件的老年人本年度内免费享受不超过2次助愈服务。乐汇居康养无锡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城市总经理于顺介绍，重度失能老人助愈不是简单洗个澡，而是一次全流程健康照护。
8: 我们专门为80周岁以上居住在新吴区的长期卧床的重度失能老人上门解决洗澡难这个现实难题。在服务中有一套标准化的流程，简单来说就是4步。

0: 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1: 从东北故地到新疆伊犁河谷，锡伯族万里征程镌刻着民族的赤诚和坚韧。婚姻作为承载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是锡伯族人人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在漫长的岁月里，锡伯族形成了独特的婚俗体系。今天浪漫中国，我们一起收听辽宁交通广播记者采写的稻田喜事锡伯新婚。再过半个月，沈阳市沈北新区兴隆台街道稻梦小镇里的锡伯族夫妻小院将迎来一对新人的婚礼。这场婚礼对于年近六旬的刘占民来说，是他和女儿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也是一段如山的父爱、跨越山海的成长旅程。刘占民和妻子张海燕都是锡伯族，张海燕心里最大的愿望就是给女儿举行一场传统的民族婚礼。
2: 20多岁的时候就觉得女儿要嫁人了。

0: 家庭生活当中，希望他们两个密切的配合，孝敬父母，互敬互爱的这种。
1: 锡伯族世居我国东北，乾隆年间部分锡伯族人被征调西迁到新疆，西迁后锡伯族在伊犁河谷开渠垦田，培育出伊犁锡伯道，成为边疆粮仓的重要支撑，使稻作文化在西北边陲扎根繁衍。历史学博士、原辽宁社会科学院民俗学文化学研究所副所长郎元志研究员，
2: 锡伯族婚俗于2010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3: 作为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锡伯族婚俗具有一定的地域文化特色，如姬亲时也有彩虹毯、画马鞍等风俗。锡伯族也逐渐与外族通婚。作为锡伯族的传统文化之一，锡伯族的传统婚俗与锡伯族的西迁精神一样，被世世代代保存下来，并在锡伯族爱国忠勇的戍边精神之外，平添了一份独有的温婉与浪漫。

0: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下，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2: 好，浪漫中国之后，我们早班车资讯报道，我们一起路上听更多的资讯。要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今天交广早班车的抖音直播间线上享生活，我们有一个至高性价比的好视力眼贴的选项。那么好视力眼贴呢，是国内一直以来的线上线下的头部的眼贴品牌。那今天呢，我们的二号链接的152到手四盒的是一个至高性价比的选项，因为好视力这个眼贴它的日常价是159块钱一盒，一盒七片。那现在某宝在售正在做活动的是69块钱一盒七片，那么还是几乎到了10块钱一片。我们今天交广早班车的抖音直播间二号链接里面有一个152块钱到手四盒，还加两片的试用贴，也就是说152到手30片，也就等于是好视力眼贴今天在抖音直播间
3: 都是非常这个好的这个配套资源。那么这也是当年选择苏州高新区作为这个研发生产基地和企业总部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4: 放眼全省来看，这场大会的意义不止于苏州。大会期间，一连串重磅动作集中落地，19个重大项目签约，太湖光谷基金发布，太湖光谷光子科技银行揭牌，江苏省太湖光谷光子产业联盟正式成立，太湖光谷实验室、苏州硅光产业集聚区、南京大学先进光子研究院等载体同步启动建设。从项目落地到基金支撑再到平台建设，以苏州为支点，江苏光子产业正从单点突破迈向集群城市。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2: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你说还两个月呢，现在那个日子真的是感觉过得特别的快，这怎么就到年底了呢，对吧？嗯，今年的最后3个月了，大家珍惜。那今年恰逢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这届航展展览规模进一步扩大，我们要关心的是一大批的航空航天领域的新装备、新技术集中亮相，我们先听为快。
5: 本届航展采用一展三区布局，设置珠海国际航展中心主展区、高栏港海上装备展示区和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展示范围从空中、陆地进一步向海上拓展。目前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其中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本届航展主展区报名参展航空器170余架，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多支中外飞行表演队也将亮相珠海。中国航展珠海执委会主任、珠海市市长吴。

0: 泽同。
1: 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从1998年开始，他们先后7次参加中国航展，阿联酋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亮相航展。这是继2016年以后，再次有2支外军飞行表演队同时参加中国航展。中国空军81飞行
2: 最低基础通信39元起，内容自己定，通信按量算，阶梯计价，自由消费，每月换新服务随心用。
3: 联通魔方，通信自由由你定义。中国联通。家中网络覆盖不佳，换个房间信号不稳，
2: 试试联通全屋光宽带，光纤到房间先照覆盖无死角，网速流畅不掉线，
3: 支持绿色上网管理，分时段灵活设置，过滤不良信息，家长更安心。
2: 联通全屋光宽带，悦享高品质互联生活。
4: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5: 砂锅里分不清楚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6: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局一二，寻味即刻出发。
7: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早上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南京路况。目前南京周边免费过江通道中，定淮门隧道、应天大街隧道和江心洲大桥往市区方向过江车辆多，时间长，可以优先选择长江大桥、燕子矶隧道和建宁路隧道。小庄广场往栖霞大桥车多排队，快速内环中的玄武湖隧道和应天高架双向流量都比较大。东线是往双桥门方向，车尾延伸超出西安门隧道，西线往赛虹桥立交通行不畅。地面主干道北京西路往鼓楼广场、中山东路中山门路段车辆都是有明显积压，绕城公路的高桥门枢纽附近往大神关大桥方向车辆缓行超过了4公里，请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航空出行消息。10月25号起，全国民航将执行2026冬春航季航班计划。换季以后，吉祥航空江苏分公司计划新开南京至芒市、乌海、长治等多条特色航线，其中芒市航线为冬春避寒休闲提供新选择，乌海航线直连内蒙古西部枢纽，长治航线为旅客前往晋东南探访古建、领略太行冬韵提供便捷通道。此次航线拓展将进一步织密江苏连接全国重要旅游目的地与区域枢纽的空中桥梁。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9: 唤醒耳朵，不只是声音，不只是声音，更是每天清晨的
10: 欧里世界智启美好未来为主题，由江苏省数据集团、南京大数据集团、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共同主办，将于10月19日至22日在南京国际博览中心举行。在发布会上呢，江苏省数据集团介绍了本次大会的总体情况和特色亮点。首场大会将采用一场开幕式加一个配套展览加 N 场主题研讨的架构，邀请图灵奖得主、两院院士和行业领军人物参加。大会期间呢，还将发布一系列物理 AI 和世界模型领域标志性成果，并举行重大项目签约。据悉，筹备工作启动以来，在江苏省数据局的指导下，3家主办单位协同推进，各项安排已基本就绪。大会选择落地江苏，源于江苏在物理 AI 与世界模型领域的科研积累与产业基础。江苏省数据集团介绍，江苏高校院所科研积淀深厚，垂直场景丰富，能够为相关研究提供真实场景和数据来源，促进理论成果和产业需求有效对接。另一方面，江苏在数据采集、高质量数据集建设、模型训练、场景应用等环节具备良好基础，数据供给、模型训练、场景验证、规模推广的闭环已基本成型。同时呢，大会还将为青年人才对接资本和产业链资源搭建平台，推动形成理论牵引、数据驱动、场景验证、人才支撑、资本赋能和产业。

0: 极致的发展格局。对普通观众来说，大会也将同期举办配套展览，各领域重点企业将按展区集中展示最新技术和应用成果，观众可以近距离感受世界模型如何驱动人形机器人、自动驾驶、工业仿真从概念走向现实。围绕大会的首创性意义，中国人工智能学会表示，物理 AI 与世界模型是人工智能从数字空间走向真实物理世界的前沿核心方向，也是落实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的关键赛道。我要介绍的情况就是这些，王丹。
1: 好，谢谢我们的记者邵伟。
2: 早班车资讯报道。
1: 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最近接到陌生来电要先沉默三秒的提醒在网络上刷屏了。会有这个提醒是因为有不法分子在接通电话之后可能会刻意保持沉默，等你先开口那一句喂或者是哪位等等这些回应，而短短数秒的语音就可能被拿去 AI 声纹克隆，进而冒充你的身份进行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这可不是小事儿，这事儿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3: 日前，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新闻中心发布视频，民警郭涛教了大家一个接听陌生电话的三秒沉默法。
4: 现在骗子的骗术又升级了，他们通过收集你声纹的方式，用 AI 合成你的声音，再伪装成你的声音给你的亲戚朋友打电话。今天教大家一个三秒沉默法，也就是
3: 所谓三秒沉默法，就是接到陌生来电，如果对方一直不说话，先不要主动说话，安静等待三秒钟，对方持续不出声就要及时挂断。如果接通后是冒充所谓客服的 AI 机器人，同样不要出声，立刻挂断，否则骗子的系统会捕捉你的人声，启动诈骗话术，转接人工，继而采集更多的声音，克隆你的声纹，后续冒充你找亲戚朋友借钱转账。风险不只存在于接听陌生电话中，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表示， AI 依托强大的图像和语音解析能力，可以从网络公开素材中批量提取标准化生物特征，部分不法 APP 或平台会以刷脸验证等名义过度采集无感抓拍用户面部与声纹数据。
5: 我们发布的短视频直播还有公开的演讲录像里面既有声音还有脸，这些内容可能被截取用来冒充我们，还有一些换脸配音娱乐测试工具，让你上传一张照片或者照着念几句话。我们容易只顾着看效果，却忽略了原始素材会不会拿去做别的事呢？再就是手机权限啊，有些应用违规调用麦克风、摄像头、相册，就可能超出实际需要收集信息。还有线下的门禁、摄像设备以及机构保存的录音和影像，如果违规使用或者发生泄露，同样有风险。
3: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和手机号、住址等个人信息相比，声纹、面容等生物信息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更改性。
6: 声纹这些生物特征与自然人个体一一对应，一旦被非法采集用于 AI 克隆，几乎无法像修改密码那样进行重置，它的风险是具有持续性的。非法采集声纹首先侵犯的是公民个人信息权益，特别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它直接指向的是个人信息保护法所强调的人格尊严、人身和财产安全。
3: 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最难以更改的生物特征也变成可以被采集、复制、加工利用的数据。刘兴亮表示，个人信息安全面临的已不再是简单的泄露风险，而是新型的深度威胁。
5: 最值得警惕的是，信息泄露以后，别人不仅知道你是谁，还可能冒充你去办事。还有，原来分散的信息，现在更容易被关联起来。照片、位置、工作单位、社交关系拼在一起，就可能暴露一个人的生活规律，帮助不法分子有针对性的接近、欺骗他。放到国家安全层面，这些手段还可能被用于冒充重要岗位人员，诱骗工作人员提供内容资料，交出账户权限，也可能伪造讲话、视频误导公众，干扰正常工作。
3: 国家安全部的文章也指出，部分研究表明 AI 可依托人脸影像推测部分体态与生理特征，结合

0: 内容一站式汇聚，想要日常追剧不受限，直接开通影视尊享 Plus 会员，会员点播权益拉满，一个会员满足全家追剧观影需求，一站式的聚合了爱奇艺、优酷、芒果、 B 站等多家主流视频平台海量点播资源，院线大片、热播大剧、爆笑综艺、热门短剧、少儿动画等全都覆盖，不用来回切换多个 APP， 也不用分开充值多家平台会员，大屏超高清，画面细腻流畅，观影体验远超手机小屏。海量正版片库持续更新，热剧新片紧跟上线，不管年轻人爱看的悬疑科幻、古装权谋，长辈喜爱的年代好剧、梨园戏曲，还是小朋友专属的益智动画，一台电视满足全家人的娱乐喜好，花一份钱解锁海量点播内容，居家休闲追剧刷片不停歇，省心又实惠。日常追剧选择丰富，全家欢乐齐分享，请你打开中国电信 APP， 进入服务大厅业务办理板块，找到 ITV 大屏会员专属办理通道，简单几步，
1: 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一饭封神品淮扬，五好醉蟹正当先，小厨娘第九届醉蟹季掀起金秋，甄选固城湖黄金产区活蟹，以陈年花雕慢卤熟醉，黄满高肥，酒香四溢，淮扬菜非遗传承人周小燕力荐九年匠心坚守，累计热销超百万只，这个秋天赴一场舌尖上的淮扬蟹宴。
3: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4: 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优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5: 奇彩顶呱呱赠票大放送，10款活动票单票中400元至1000元，加赠中奖金额50%的即开票，详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
7: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
6: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从听到遇见。

0: 交广早饭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溯源挑选的放心好物，只买对，别买错。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早饭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早饭企业微信号。
1: 早上好，最亲爱的早饭们，你们好。
2: 哎，跟大家对对时，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礼拜三早上的8:05。
1: 我是蕾蕾。
2: 大家好，我是娜娜。
3: 大家。